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也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陈悦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5: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
9: 本节目由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调频 FM92.7， 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近日，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助力，搭配一段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个多小时的求学路缩减至30分钟。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每人75元自驾服务费正式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标准自8月20号临时起执行。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近日，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大家好，我是颖儿，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说到法律援助，那是温暖人心的正义之光。在生活中，当弱势群体面临法律困境而无力应对时，法律援助会挺身而出。它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专业法律支持，维护公平正义，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什么是法律援助。
1: 大家好，我是于荣，是海州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已经有4个年头了。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民事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我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就

0: 近年来，海州区每年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量均破千件，今年截止目前也已经受理了845件，凸显了法律援助在保障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我们也会常年举办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今年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乡村、进园区等系列法援惠民生活动也已经有12场次了，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律援助知晓率，将有法律需求的群众请到法律援助中心来，由律师面对面的讲解法律条款，为当事人答疑解惑，既起到安抚维稳的作用，也可引导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为了将法律援助走出去，我们还不断探索和深化服务，推出上门办理法律援助服务。今年上半年，我接到了一个老年人的来电，当事人是60多岁，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也没有生活来源，因家庭纠纷，女儿不愿意承担赡养的责任。我在电话里核实了基本情况后，当天就联系了律师，第二天下午同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老人家中，当场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律师也介入联系了当事人的女儿。经过律师与当事人女儿的多次沟通，市民权利义务关系，其女儿也承诺了会继续承担起赡养的责任。当事人非常满意这个结果，最终撤了诉。法律援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经济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除法律咨询外，代理、辩护等法律援助服务是有条件的。如果有需要，大家也可以拨打0518-8560-8148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1: 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珍珠，问你个问题。
10: 你说呀。
14: 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男生打篮球吧？
10: 看到过呀，
12: 挥汗如雨，尤其是有女生围观的情况下，那家伙简直都跟疯了一样啊。
14: 那你知道球场上有什么话能够迅速击垮对方吗？
12: 不知道。什么话呀？
14: 你的鞋是假的。
13: 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5: 2块。
13: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
15: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
12: 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
10: 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14: 嗯，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0: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4: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去年夏天，王美丽跟亚楠一起逛街，天气太热了，两个人逛了大半天，王美丽中暑直接晕了过去。亚楠啊，赶紧把她送进医院。等美丽醒过来之后，亚楠想逗逗美丽，假装很伤心地跟美丽说，
10: 医生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遗言你告诉我，我会转告叔叔阿姨的。
14: 美丽躺在病床上愣住了，想了半天说，
10: 亚楠，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医生试试，我总感觉我能活。
14: 为了讨好新认识的女朋友，大头最近和准岳父打得火热。准岳父在公园呢，跟一大爷下棋，据说这大爷棋艺高超，称霸整个公园。果然准岳父连输好几盘，那大爷可嘚瑟了，一阵冷嘲热讽的。
2: 大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和大爷下了几盘，用手机作弊，一连三局把大爷杀得落花流水，大爷气呼呼的就走了。
14: 今天大头无意中听见大爷和准岳父悄悄地说，
10: 哎，我跟你说啊，棋艺太好的人可不行，心思太重，心眼太多，就你家那闺女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当心以后受委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阿豪买了一辆六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12: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14: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2: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14: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14: 铁柱结婚那天呢，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了，以后是福是祸你都得拉着抱着宠着她，你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你别怪我让你满地找牙。
2: 听了这句话，铁柱能说什么呢？毕竟是人之常情。然后小舅子瞪了铁柱一会儿，突然一软，对着岳母说，
14: 妈，我姐练过柔道，摔过肩，跟不要钱似的，就我姐夫这地格，你让我这么吓唬他合适吗？

0: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1: 哦，有多差呀？
0: 什么？有多差？有一天啊，阿豪和阿贵哥俩都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都是颅脑外伤，醒过来之后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病房。阿豪问阿贵，兄弟，你不在城里好好干活挣钱，怎么还昏迷了呢？
1: 阿豪说，哎，我倒霉死了，昨天刚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兜风，正得意呢，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太远了，没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就赶紧开过去，一看牌子上写着前面施工请绕行，可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掉沟里了。
0: 说到这里，阿豪停了停，问阿贵，
1: 哥，你怎么也受伤了？
0: 阿贵突然狠狠地瞪了阿豪一眼，说，还怎么回事，我在牌子后面挖沟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不见了，起身寻找，看到铁柱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前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10: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11: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11: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11: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
12: 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0: 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1: 你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0: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2: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0: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2: 你好，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0: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 把你休了。
0: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老王立刻就后悔了。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那第二件事呢？
2: 把你娶回来。
0: 为什么呀？
1: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0: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1: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
2: 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0: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1: 我不抽啊。
0: 那你的宝马呢？
2: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2: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2: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2: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5: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2: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0: 早上睡懒觉，王美丽梦见正在给儿子喂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迷迷糊糊的就接了。
6: 天气这么好，出来玩吧。
0: 王美丽当时脑子还不清醒呢，随口嘟囔了一句：别闹，我正给我儿子喂奶呢。
2: 这个时候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挂了电话。王美丽瞬间看看通话记录，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打来的。
5: 哎呀，完了，忘了自己还是个单身大姑娘了。
2: 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大家正在一块聊天，比谁家里艺术氛围更浓厚，一个同学说：我妈会拉小提琴，经常在家里上一首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协奏曲或者爱之喜悦。
0: 另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爸是个舞蹈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两个人经常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琴瑟和鸣，太幸福了。
2: 这个时候大头慢慢悠悠地说：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家里啊，个个身怀绝技，昨天晚上搞了一台隆重的文艺晚会呢。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哇，家里都能办晚会，有什么节目啊？
2: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0: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2: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
0: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 亲爱的， 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三五个人的小班长了。
0: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0: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

0: 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很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3，854531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3。好嘞，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 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1: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2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1: 好的。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0: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1: 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0: 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1: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0: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0000公里。

0: 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大家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0: 好的，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 meet 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呢，把这个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 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

0: 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管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 21年的 A6 A645高工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1: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6万大到1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的，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2: 交易价。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的，
1: 好吧，嗯，好，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张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 评论区的朱同志， 他有一台别克GL8， 652T的， 银灰色， 22年的车， 行驶公里数是5万多公里， 请陈老师估个价。好的，
1: 652T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 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 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
1: 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万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 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介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个卖。然后我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介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 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视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 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 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 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九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2017年九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3: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的，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2: 您好，是您，您请说。
4: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3: 里程多少啊？
4: 里程有13万多了。
3: 里程13万多了。
4: 嗯。
3: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4: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2: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4: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4: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嗯，是的呢，你这样
4: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2: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4: 嗯，
2: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4: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3: 嗯，好的，10万公里的二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这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 行驶公里数。

0: 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4驱7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经济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这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3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这个，咱们未来这个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X1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019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

0: 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车有点多呀，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7: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6: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7: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6: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7: 哎呦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6: 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

0: 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0: 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1: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0: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0: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1: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0: 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为

0: 能，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1: 真假的？
0: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0: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
1: 哦，
0: 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
1: 啊，
0: 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嗯，
0: 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
1: 嗯，
0: 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1: 听着听着觉得
0: 有一些道理，
1: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0: 对，
1: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0: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1: 哎、对，
0: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1: 对，而且我就在想，
0: 是不是对？
1: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0: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3: 哎、你别看刚才条条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
4: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 D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3: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墨花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4: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哎，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

0: 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1: 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烘烘糖的食物真的不好。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食物都不吃。
0: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1: 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0: 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的一个好方法。
1: 不光是他，
0: 但我觉得是有效的。
1: 对 whatever 他说的更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0: 啊。
1: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0: 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提效方法。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1: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0: 哎，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当一个家长杀手。
1: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0: 哎呦，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1: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0: 对，单走一个666。
1: 而且很多朋友啊，就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0: 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1: 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0: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1: 这说的就是我吧。
0: 你是认真的吗？
1: 开个玩笑了。
0: 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
1: 啊，
0: 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1: 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0: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0: 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1: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0: 你看看啊，
1: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0: 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1: 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0: 或者女人。
1: 那就是倒数日。
0: 对，当然啊，职场和创业也非常好用，因为它能够同时体现你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1: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0: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1: 很多很多。
0: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又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1: 比如说哈，

0: 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六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1: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啊、
0: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0: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1: 我就看，
0: 对，然后同事
1: 说话
0: 的
1: 话，
0: 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0: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1: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是的，
1: 和小经验。
0: 嗯，
1: 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0: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

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7: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6: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儿，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6: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7: 哎，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儿，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6: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儿，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7: 对，
6: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7: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6: 那怎么办呢？
7: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
6: 嗯，
7: 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6: 嗯，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7: 对，
6: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三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
7: 嗯，
6: 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7: 嗯，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十个好友位。
6: 哎，
7: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6: 嗯，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7: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6: 哎，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
7: A 开头
6: A 开头的，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7: 哎，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6: 嗯，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四象限的方法来分。
7: 嗯，
6: 什么是四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四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7: 嗯，
6: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7: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6: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7: 是我们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
6: 嗯，
7: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6: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
7: 嗯，
6: 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7: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
6: 哦，我见过，
7: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6: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7: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 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6: 嗯，
7: 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
6: 嗯，
7: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他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6: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7: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
6: 嗯，
7: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6: 说了好多呀，
7: 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4: 我们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3: 多少呀？
4: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3: 哎呀，
4: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3: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4: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3: 我也不喜欢。
4: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3: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4: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3: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4: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3: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4: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3: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4: 对，
3: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代办清单上面。
4: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3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3: 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4: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3: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3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4: 啊，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3: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1个多小时。
4: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3: 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3个多小时。
4: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3: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4: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 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3: 是的，
4: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3: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
4: 嗯，
3: 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4: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和张小白同样的事儿，
3: 嗯，
4: 你可以把它写在便利贴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它，你把它贴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位置，不要让那些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干扰到你一整天的工作。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尽力的去执行它。
3: 嗯，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计时软件记录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手机自带的这个时间闹钟，也可以呢下载这样的一些提醒的 APP， 可以帮助我们。
4: 嗯，我有一个个人的小提示，我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优先关注你自己。很多人遇到一件事儿，会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先考虑别人会不会为难，先考虑对方的情绪，先考虑对方的经历。那其实你看我自己啊，首先排除掉情绪，我一直都很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认为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3: 嗯，
4: 所以我专注于每天去运动去健身，不管你是去健身房锻炼，还是去报名一个什么瑜伽课呀，或者跑步呀，或者是做了一天之后选择去公园散散步啊。而且除了锻炼，我也会要求自己保持饮食的健康。那如果说你的生活一不小心被打乱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你可能这个时候快速的会进入到一种妥协的状态，那这种妥协的状态你也要先保障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进行完成，这样大家整体的情绪和效率才是更好的。
3: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0: 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这一幕就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常规的健康饮食，我们可能会带着他们去大吃大喝，我们可能放弃了每天固有的健身的锻炼的目标，然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这样看起来是充满了热情的招待，但其实是让自己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
1: 其实就是要看在你心里你的这个事情它的轻重缓急。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往前推往前置。如果说你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饮食清淡是第一位的，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清淡的饮食。那如果你认为陪伴，家人陪伴是第一位的，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所以这个要按照大家自己心理情绪上的真实的需求来进行核定。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提高工作效率之前，我们首先得先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的。
1: 对，这一点很难，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特别向往的，
0: 需要做的一门功课。
1: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会帮助自己去提高效率。你可以尝试选择新的事物，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千万不要害怕在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慢慢的不断拓宽你的路径，提高自己的社交圈，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喜欢的方向。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可能你会觉得每天保持一种高效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每天去进步一点点，你会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优秀。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小方法，说不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0: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号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 5 4 5 3 1 2 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 5 4 5 3 1 2 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将近1万2哈，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一万，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而且是中央空调地暖。
0: 哪个小区？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
0: 财信。
1: 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7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他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他的书包是实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

0: 周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实验，实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的。
1: 有朋友在问说，1.1个 W 是精装修？
0: 对，我一会儿私信给你啊，这套房源。
1: 是的，因为刚刚露露看到了，但这套的话。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但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宋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0: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现在还没有，
0: 家里它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新海云谷，它现在有200多平的
1: 新海学府，
0: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1: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0: 还要
1: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0: 差不多吧，
1: 对，八中队那边，
0: 对，
1: 中盛康城二期，它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多个 W，
0: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它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1: 一
0: 些。一
1: 开始没听嘛，
0: 没舍得，
1: 但
0: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1: 他没办法了。
0: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域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1: 15分钟、10多分钟
0: 的一个车程。
1: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0: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1: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0: 安排一下，
1: 对，我们去拍一拍
0: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1: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0: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吧。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1: 对。
0: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1: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0: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1: 太冷了，
0: 他要烧锅炉。
1: 对，
0: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啊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1: 对
0: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
1: 的，农家乐种的，
0: 特别好，
1: 蛮好的，而且便宜。
0: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1: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0: 对，
1: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0: 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1: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0: 对，
1: 但是普通的房子。

0: 6000-7000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1: 7000、有
0: 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000-7000，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000-7000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000-7000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1: 7000都可以买得到。
0: 哎，对，6000-7000能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你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000-9000，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
1: 在线。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
1: 是的，
0: 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次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在8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曲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0: 明年一季度。
1: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0: 呀，
1: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0: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他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他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1: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0: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1: 你像现在
0: 是不是
1: 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他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0: 没
1: 有
0: 感
1: 情，
0: 但好喝就好了呀。
1: 也还好吧，
0: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呢，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1: 拿着就走，
0: 哎，拿着
1: 快捷的，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0: 你要想要慢生活，
1: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0: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1: 你是看某个莹姐，
0: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1: 对，
0: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 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

0: 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1: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哈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哈，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0: 会。
1: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0: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1: 对，
0: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1: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0: 他们在送游泳券，
1: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0: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没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替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静静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后续八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2: 有财经。
1: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整哈，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啊
1: 对
0: 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杠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嗯、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
1: 高层
0: 嗯，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
1: 嗯。
0: 哦，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啊。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总价是227万。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单价才单价11100多，
0: 也是这种精装修的房子、
1: 哎。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嗯，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好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嗯、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很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1: 好，
0: 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

0: 小楼小区楼王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两室两卫的哦，啊，两室两厅哈。是一位，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 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三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
1: 几楼
0: 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00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
0: 哦，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五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1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111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五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他家10000，那难卖，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四楼呢，也不错嘞。
0: 是啊，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

0: 以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1: 这就是很多仓务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也可以啦，
1: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1: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0: 很好
1: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危。
0: 但我说实话，海林今天肯定也有一万多两万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1: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0: 你就是属于
1: 是刚需为主，
0: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1: 还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仓务当时哈三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0: 一定是，
1: 啊，
0: 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跟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哦，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0: 买不起，
1: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哦，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哎，
1: 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两栋楼吗？
1: 是的，
0: 那两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他会2万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因为它会2万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0: 有的2万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再便宜一点点。
1: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置，
0: 它不是中心景观
1: 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万1到2万2，
0: 也很正常。
1: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1: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稍后回来。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时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0: 还有恒瑞一周府，大家觉得他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
1: 的，
0: 紧邻大润发，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
1: 间，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玉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1: 你
0: 们
1: 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方，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1: 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
1: 以
0: 要看的话，
1: 回头再
0: 看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合适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
1: 了，语无伦次，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处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哪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

0: 小区，它分一二三期，景山秀水，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1: 有朋友
0: 说也可以来聊，
1: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0: 可以啊。
1: 确实，直播间它的就是这个开发商，它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它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0: 70多万都算少。
1: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0: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1: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0: 就是各种算下来。
1: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悦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悦书院，对，
0: 景悦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下三楼，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1: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0: 对呀，
1: 跟你看精装修肯定是不
0: 一样。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1: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0: 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1: 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1: 样板间好卖。
0: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1: 样板间好卖，
0: 其实是
1: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0: 你看孔旺书院的上叠，
1: 样板间装的也好看，
0: 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播过这套房子。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0: 不容易过时的，
1: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0: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1: 可以穿层。
0: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还有个车位，
1: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0: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1: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0: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1: 因为它有露台。
0: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
1: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旺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一二层三四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0: 还有不到10000的，
1: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解疑答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

0: 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2125已经为您开通。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0: 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话题啊，如今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是变深的。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当下最主流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啊。其实老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情感羁绊最深的空间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安全隐患最多，最容易被想的是怎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就是常说的艺术生活美啊，追求风格和氛围感，却忽略了我们家中父母亲长辈的身体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这种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适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1: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

0: 全部动啊，因为我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可移动的动线距离啊，这个宽度呢要足够的宽，它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啊，万一要是坐轮椅了啊，对吧？那出行呢是比较方便，而且你要知道坐轮椅的老人上卫生间，那你这卫生间的这个门的设计，
0: 对，
1: 哎，就要跟我们普通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椅它是进不去的啊，就哎，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啊，适老化改造它改造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0: 首先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地面，就全屋地面它不应该有一个高低差。第二个就是材质方面，材质方面我们像卧室啊、过道啊这些，我们可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虑到防滑。包括卫生间我们洗澡的，正常年轻人可能会洗澡考虑一个高低差，水可能不会尽量不会往外漫出来啊。但是老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防滑，他也不能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在装修马桶旁边还要加一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于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0: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1: 哎，对，好，
0: 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1: 哎，是的，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对吗？
0: 对对对，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1: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我需要做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
0: 滑下来
1: 啊，这个骨折，
0: 对，
1: 就是很危险。

0: 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他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0: 哎，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对，
0: 这个是
1: 的
0: 确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
0: 哎，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在我们床边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吧？
1: 对对对，床头两侧基本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安装一个小型的扶手，包括床头旁边可能会装一个，在开关插座的旁边我们可能会装一个一键呼叫器，就是可以连通着子女的一些房间，包括客厅啊，身体不适的时候可能能快速的一个求救的一个作用这一块。
0: 好，其实我们的开关插座放在咱们床边抬手就能摸到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正常生活用的一些收纳，就是衣服啊、储物柜啊以及矮柜啊，正常咱们可能多数要以那个抽拉式的，就是层半为主这一块。常放的衣柜的话高度也不能超于1.2米，基本上要在1.2米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吧，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0: 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一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1: 对
0: 吧？我可以收起来。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1: 的
0: 对吧？
1: 对，
0: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边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1: 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况他就是已经是老化了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楼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就是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0: 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1: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就是如果太白的话也会视觉疲劳，
0: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1: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

0: 对吧？
1: 对，
0: 你一键，开关窗帘，
1: 对，
0: 对吧？一键开灯，一键关灯，等等等等，或者是做饭啊，整个是全屋智能化的，是非常好。但是记住，即便是智能化，同时也要可以我们手动开关，
1: 对
0: 吧？我们做到这样一点，万一老人哪一天他我不会用了，对吧？
1: 嗯嗯，
0: 我手机有点问题，那我可以随时用这种最我们常见的这种开关方式啊，手动的这种开关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说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还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去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细节上面比较多，
0: 哎，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年龄很难感受到比我们年龄大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会啊。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老人走路的时候，他其实他基本上蹭着地面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能理解啊，问他为什么不抬一抬脚啊，就是或者是经常会弓背。你像我以前我爸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弓着腰啊，说你为什么不直起来了。其实真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可能说自己直起来也很困难了，对吧？
1: 对，是的，
0: 是
1: 的。
0: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然后多和这个老人多沟通沟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是一个切换一个角色。
0: 哎，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去，对吧？很少有年龄大的这个家长会去，所以说要多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沟通，最好是全家都去，对吧？
1: 对对，
0: 看看全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因为孩子的他的诉求，其实他每一年是在长大的。他慢慢慢慢就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诉求了，但老人不一样，他这个诉求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厨房啊，厨房是很多老年人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的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当中它是怎么动的。
1: 厨房其实它就是考虑到一个台面的一个高度这一块，常用的洗菜啊，包括切菜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应的给它稍微抬高一点嘛，就是尽量减少老年人的一个弯腰，就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0: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啊，洗衣机放洗衣机的，他就砌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他因为是滚筒的嘛，他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砌台它贴的是瓷砖，
1: 对
0: 吧？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是会移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好。
0: 哎，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这个空间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它移动，
1: 对对对，
0: 就要怕它移动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装的时候正好装反了，它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滑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就可见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施工的师傅，他完全没考虑到这一点，对吧？啊，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个台面，另外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柜体，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厨房的设计呢，有抽屉，更多的是柜子，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打开柜子，但柜子有一个问题，里边的东西我就拿不出来。

0: 很难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底下的、嗯、就脚底下的我可能要蹲下去啊、才可以。这个有没有什么设计化？
1: 像柜体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可以考虑到全部是抽拉化，就是全部变成抽屉，就摒弃了以前固定的一个层板，或者改成抽屉啊，或者是拉篮碗篮啊，就是不用弯腰这一块往下太深的一个掏东西这一块，
0: 嗯，
1: 包括重物啊、米面油啊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放在中层这块矮抽的抽拉的一个区域，包括像顶层的一个吊柜，它就是做一个，就是可以放一个就是轻的一些东西可以拿取方便，避免就是垫脚啊太高啊，就攀爬也不是特别方便、
0: 嗯、而且现在是有升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1: 嗯、
0: 我建议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稍微花多点钱、嗯、这样老人千万不能把凳子拖过去、
1: 嗯、
0: 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啊、嗯、这个不光是老人危险，孩子也危险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全防护，
1: 嗯，
0: 这个是厨房不可缺少的。
1: 安全防护方面它就是考虑到一个灶具，咱们灶具要装加一个熄火保护的一个装置，包括有时候忘记就是关火啦、
0: 嗯、
1: 要会自动能自动断气，包括灶台前面前方预留就是就是一个挡板，就是挡油板嘛这一块，包括尖锐的橱柜边角，然后全部就是包裹边缘这块防止碰撞啊这一块，包括咱们一个厨具选用尽量选一个稍微轻一点的，就是不要那么重，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老是太拿着特别重的话可能也比较吃力这一块。
0: 哎，是的、嗯、这个刚刚我们专家就讲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首席设计师讲的非常好，他就讲了这个，我觉得他非常实用，就是咱们这个尖锐的这个橱柜的边角啊，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对吧、
1: 嗯、
0: 不论是老人和孩子他其实都适合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好还是要加一个厨房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注意啊、
1: 嗯、
0: 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燃气灶的时候
1: 嗯
0: 也要烧，对吧？我干烧了，这个老人经常忘了，就是
1: 年龄大了
0: 难免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动线。
1: 嗯，就是动线咱们就考虑到就正常的是过道啊、玄关啊、
0: 嗯、
1: 公共区域这些，就是日常通行尽量就是没有什么障碍。
0: 嗯，
1: 就是过道的话咱们尽量就是要留到一个足够的一个空间，正常至少要90公分以上，就是方便一些老人他可能拄着拐杖啊这一块啊，
0: 嗯、
1: 包括他通行方便，然后家具也不要尽量不要就占用咱们过道的一个空间这一块、
0: 嗯、
1: 然后包括玄关咱们尽量留一个换鞋的一个矮凳啊，包括坐着换鞋就不用正常单着脚啊给他那个就不是那么方便这一块。
0: 嗯，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啊，超级育儿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的首席的联系方式。
1: 嗯，我的手机号是151-5099-1386。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8: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

0: 科学育儿。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宝贝成长空间的那些故事。好，在这儿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或者是您要提出您的育儿观点或者是一些看法的话啊，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室的互动热线85453123812123345，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如果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在消费的环节遇到任何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和我们的直播热线以及我们的抖音这样的一个公屏都成为您反馈问题的一种方式，您可以选择合适您的方式来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要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宝贝在消费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最好是把整个的证据链啊，这个做完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前一段时间在跟我们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在聊这个房屋设计的时候都会说到一个灯光。越来越多的家长呢，现在已经关注到了灯光已经对孩子的视力的发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啊，我们的刘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收看依然是通过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您把问题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其他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其实很多家长朋友啊，或者是准宝爸准宝妈在准备装修房子的时候啊，亦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在准备婚房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年轻人已经考虑到这个装修的时候的灯光设计了。以前在我们的这个设计理念中，灯光其实它是最次要的，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主灯，到哪都是一个主灯啊，只不过这个灯长得不一样而已。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的这个知识啊，或者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告诉我们，孩子的视力发育和我们的灯光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我们家中所有人的这个工作的情绪，在这个休息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控制，或者是我睡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调整，都和我们的灯光息息相关啊。那今天呢，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刘老师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啊。就之前你像我们在零几年啊，就是说到装修的时候，或者是一几年，我们在这个装修大师节目里边在跟朋友谈的最多的就是你选的这个吸顶灯还是选择吊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或者是选择这个可以灯光变化的，好像最多啊就是水晶灯那时候但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屋主灯设计像什么见光不见灯，对吧，或者是流明配置等等，已经是被很多人所关注。关注的一个要点呢，就是它跟我们的生活这个幸福指数是 对等的，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边也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家装灯光设计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更多的考虑一下我们宝贝的视力发育，好吧？
1: 是这样的，现在家装哈灯光它设计的核心主要是以功能优先，然后层次为辅，然后人文适配啊，包括光影的一些增色，灯具它不是越多越好，亮度也不是越亮越好，就是要适合居住者，包括每个空间它的灯光的配置都是不一样的，就整体搭配好才能设计出一个好的一个灯光。
0: 哎，这个是灯光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灯光怎么去分布啊，怎么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这个环节当中它是怎么设计的。
1: 像灯光的话，它正常分为那个三层布光体系，就是把灯光分为基础灯光、功能灯光、氛围灯光，就是拒绝就单一的主灯，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吸顶灯，就是一个卧室就靠一个吸顶灯，就是包揽所有了，等于是就
0: 以前都是这样的啊，一灯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讨论过很多的，就是说哎呀，说你看我的这个灯非常的好，它其实它没有频闪，所以对眼睛好，那是我们已经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极致的灯光了。那现在看来就是那是一个最基础不过的其中的一个环节，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整个这个房屋设计的基础环境光它是怎么设计的。
1: 基础环境光呢，它主要是以全屋的打底的一个亮度，然后以漫射的一个筒灯，包括顶面柔光灯带，包括一个超薄的一个吸顶灯为主，光线均匀比较柔和，然后消除空间的一个黑影，满足日常的一个走动包括居家活动的一个基础一个需求，然后也是毛坯房包括老房子啊，它就是基本上必备的一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的吧，灯光设计等于是。
0: 还有一些重点的功能光啊，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重点的灯光它就是主要是针对性的一些补光，包括厨房的操作台面上我需要的一个射灯，包括镜前灯，包括床头的我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灯光，包括衣柜的一个感应灯，它都属于一个重点的一个灯光类这一块。包括聚焦一些在做事情的地方，聚焦做事区域，包括看清楚细节啊，提升便利这块也是属于刚需的一个照明这一块。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情绪氛围光。
1: 氛围光也就是我们说的装饰的光，包括落地灯、壁灯，包括局部的蓝调辅光灯这一块，然后柜体内的一些灯带，就是不负责照亮一个全屋，只是为了塑造空间的一个质感，就是提升一个就是高级感的一个关键这一块。
0: 它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啊，只是这个是可以根据我们预算来决定，
1: 对，
0: 设置它多少，对吧？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说色温、色调，对吧？
1: 色温其实它就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居住的一个舒适度嘛，不同的空间它的色温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兼顾就是年轻人包括一个老年人的一个就是一个需求这一块。像卧室过道老人房基本上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一个3000K 的一个暖黄光，光线柔和一点舒适，就是企业不刺眼，适配老年人这一块。包括客厅、餐厅、休闲区域，我们可能会稍微亮一点，3500的一个中性光，也是打造就是蓝调光影的主基底，就是冷暖搭配这一块。包括在休闲区都比较合适。然后厨房、洗衣房、书房这块，我们可能会考虑到4000K 的一个中性白光，就是事物能更清楚一点，包括切菜、办公啊、打理家务不容易出错这一块。卫生间基本上就是3500K， 包括淋浴区域，用防水的这一块基础的一个射灯就可以了，不用太花里胡哨的这一块。
0: 有更小流明的这样的一个灯吗？因为很多家长来问啊，就是宝宝有的时候夜间哭闹，你说开非常亮的这个灯，会刺激他更兴奋，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过暗呢我又看不见，但是就是我希望一个就非常温和的，就是稍微能看到一点就行了，对吧？这样就哄哄宝贝，慢慢的就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缓慢的就可以逐渐减弱的灯光当中这个轻松的入睡。或者是我们人到中年，很多中年朋友也在讲，我好像过了35岁，我只要一觉醒来开灯，我哪怕是起夜，这个一刺激我就兴奋了啊，我接下来我就很几个小时都难以入睡了，就是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内容了。 另外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就因为

0: 有的时候晚上要入睡之前，
1: 嗯，
0: 总是要刷一刷手机。你说，你说怎么说呢？你说想把这个屏弃掉吧，它又完全放不掉这个手机啊。但是我需要的这个灯光它就不能那么亮啊，这样或者是渐弱型的，或者是非常弱的这样一个灯光，让我看手机，我又能看得到啊，眼睛不至于这个伤害过大。
1: 嗯，
0: 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2: 这样的话，正常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就提前我们可能要跟那个灯具那一块，可能要正常一块，提前就是我们要搭配一下来提前做这个设计。不管是智能的或者是普通的这一块，它都有一个相应的，包括有的灯光它是可以定制的，就
1: 是可以定制的，
2: 对，可以定制的你的一个色温，但是可能就是费用会稍微
0: 高一点，
2: 对对对，高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块。
0: 那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睡眠属于那种浅睡眠的，稍一动一下我就醒了，对吧？醒完了之后呢，我起个夜，或者是我动一下然后回来再睡，那这个灯光必须得是我们说的，这不能是白光啊，黄色的还要弱，那这个就需要我们跟设计师好好沟通一下，对吧？
1: 对，
0: 在我的某一些动线区域内设置，对吧？
1: 对，
0: 就是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希望这个我脚一落地，我就可以这个灯光亮起。还有一些朋友讲说，这个我最好弄声控的，其实都不合适，因为声控的灯，很多朋友说试过了啊，我还没回来，它已经灭了
1: 啊。
0: 对啊，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对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需求了啊。就是还有你说感应的灯，你稍微动一动底下的这个氛围，就是底下那个床底下的这个灯带已经亮了。哎，这个在设计过程中，其实灯光的设计是我们装饰装修设计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虽然我们现在这几年才反复被谈及，但是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在跟很多这个专业的专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说啊，灯光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专家，我们这个设计专家在设计的时候，您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2: 灯光设计的话，其实哈，因为现在主要是就是可能会三代同堂或者几代人就住在一起啊，就是灯光它不只是就是遵循一个年轻人的审美，其实他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啊，他都必须要做到一个适配的一个调整这一块，因为老年人的一个可能视力的一个老化，包括照明光亮这块就要比正常的就是要更亮一点，包括卫生间啊这块过道要装一个感应灯，就是包括地脚灯这一块，包括所有的射灯咱们要用到一个防晕线的一个射灯，就禁止就直射，就是光源就是一个晃眼这一块，包括卧室基本上就要取消掉就是满圈的灯带啊，避免光线就是干扰一个咱们刚才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包括包括年轻人可能喜欢就是一些氛围感啊、仪式感啊，可能就是蓝调的一个光影这一块啊，就局部的其实可以局部增加一个氛围，点缀就可以了，不占用咱们主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照明这一块，但是预算这块可能也会稍微会高一点这一块。
0: 哎，这个就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来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对儿童非常有帮助的啊，就去新生儿。你知道新生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这个仰面朝上的啊，所以说第一，新生儿的这个房间或者是你整个家庭都最好不要有这个主灯，对吧？因为你把它放在哪里，他一抬眼都是看到那个灯光。而且这个孩子对灯光非常的敏感，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眼睛是随着这个灯光在动的，对吧？他会追逐这个灯光，但是不合适的灯光对孩子的视力发育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设计过程中也会反复的跟消费者讲？
2: 对，因为其实新生儿他就有考虑到可能就是卓式的一个灯光。主卧室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可能父母这块，也要考虑到父母起夜啊这块带宝宝啊这一块，然后也要考虑到儿童这一块灯光，这块灯光的设计它是非常重要，你不能说只是一个吸顶灯或者地上的一个小夜灯，这些基本上是满足不了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可能要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灯眼，包括可能也会用到咱们床头可能背景局部加一点背景墙，可能里边需要小的一些加一点点点缀的一些灯带，就是没有那么刺眼，就是它基本上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又能达到咱们一个照明的这一块一个辅助的光源的一个作用，这一块也挺好的。
0: 对，就是你不能像我们 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空间里边，一抬眼。

0: 你看到这个灯光它是其实是比较刺目的，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们成年人去看都觉得非常的刺目，何况是一个婴幼儿，对吧？那、这个是不能。哎，你觉得哪家的灯，我前两天我是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说这过几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对吧？所以要对全屋的这个灯光做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对孩子还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的啊。原因非常简单，他就是说他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灯光不适可能会引发孩子的视力发育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哎，所以他就讲说，我们在这个改造或者在这个新房设计的时候啊，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标准来讲，见灯不见光是不是最起码的一个对婴幼儿房间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它的整个灯光的流明是不是要更弱一些？
1: 就是一个光线嘛，正常可能就是正常可能你去到外面商品店包括什么买的话，可能光线可能就是3000、3500或者4000，就是不常用的一些，就是考虑到就是后期的一个，就之前我说的可能一个定制，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做到一些服装店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个就是更亮一点更稳定一点的光线这块，包括儿童这一块，我们也是要到时候也可能会要跟商家这一块特殊的一个定制，就是达到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度。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去沟通的，或者是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流明的这样的一个灯，对吧？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按一下开关，可以不断的向下降到一个那个合适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是非常的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毛坯房和我们老房翻新的这个逻辑。
1: 基本上毛坯房的话，就是水电前期我们可能就是随便留了这些，就是你想做无主灯啊，包括什么轨道灯啊，想做什么灯，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层次更丰富一点啊，颜值与实用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老房翻新这块，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不太建议，就是开太多的槽，包括吊顶的下沉，因为老房它可能层高这一块没有那么高，你做一个整体下吊的话，就是会压抑了这一块。
0: 那如果我们做明装灯具的话啊，那它会不会就是做不到，就是见灯不见，叫见光不见灯？
1: 它灯具都是后期买配置的，只是说可能没有无主灯那么好看，就是它可能会轨道漏一些地方会漏出来这一块，对对，这一块，
0: 这个其实也不影响啊，
1: 对。
0: 但依然啊，就因为我们吊顶吊的太多的话，的的确确哈会有压抑感，因为我们老房子一般在2.7米以下，
1: 可能有，对，有的都达不到2.6米左右，
0: 这个层高比较矮，
1: 这
0: 个会产生压抑。但是我们新房子，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好房子啊，设计你看好多房子都是3.3米的这样的一个层高，
1: 对，
0: 就是你就吊一个顶你底下再我们加一个地暖，
1: 多个地暖，对，
0: 你还有3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对，它足够的这一块，
0: 就是空间是非常够的。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怎么做到一个就是有我们自己家里面特色，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就是有家里特色，它基本上就会利用啊这些一些晨昏的一些自然光的原理，在包括落地窗啊、餐边柜啊、休闲区，我们可能加就是低亮度的，就是冷调的一些辅助光源，包括中和一些咱们可能岩板啊、木质啊、瓷砖啊。就是它本身就天生的一个就是比较生硬的一个质感，包括大平层，就是它可能可以大范围的一个布局，如果是刚需的小户型的话，咱们可能只是做一点小的点缀，几百块钱也能出的一个效果这一块。
0: 这个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其实装修永远是这样，找到合适的设计师设计啊，可以让你省很多的装修的费用。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我们这普通家庭在灯光选择上面的一个避坑的一个原则，
1: 就是第一条就是肯定是拒绝，就是顶上全部是就是无主灯，顶上全是一个射灯，然后照的人是特别不舒服的，可能往上一看眼睛
0: 就觉得很刺目啊，
1: 对，包括关了灯以后也不是特别美观，顶上那到处都是洞这一块。
0: 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包括如果是层高如果是低于2.6米的这一块，基本上咱们可能就不要考虑到无主灯的这一块，就是明装灯它有时候就是你布局一下也是可以做出来层次感的这一块。
0: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不用这个迷信这个无主灯，就是我的层高不够，完全不需要这样啊。
1: 嗯，是的。
0: 哎，在厨房、淋浴房间还有储物间呢，
1: 就是其实不需要加入过多的一个灯带，如果加的多的话，你可能还后期打理卫生啊这一块实用性它其实就是有点降低，还纯属浪费钱有一点。
0: 嗯，其实我们有没有很多朋友想过啊，如果您在一个房子里面住了五年以上，你会逐渐的发现有一些灯它用着用着就不亮了，你灯越多，你可能后续需要你自己亲自去换灯的这个次数也会多啊，所以这个适当的这个灯光啊，不要把这个满屋子都布满这样的一个灯光，的确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业主呢我去看了啊，基本上都很喜欢做这个无主灯。那装完了之后，我的感觉啊，就因为层高一降低，老房子啊一降低之后就觉得很压抑，而且又不亮。哎，到底他该不该装无主灯，他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理解包括一个认知吧，可能就是可能年轻人就不太懂，就是误解成无主灯它等于是其实是满铺的一个射灯一多就那个点距的那些光源呢、啊、只有局部亮，然后也没有灯带，然后也没有筒灯啊，这块基础的灯它只是纯粹的可能是一个射灯，空间就是明暗反差非常大，整体它就是比较自然昏暗了这一块。第二的话就是灯具配置这一块哈，也不要盲目的就是选那种防深眩的那种射灯啊，包括瓦数配置的特别低，然后基础照明它基本上就是严重的一个不足了这一块。包括也不能大量的使用那种小角度的一些灯光，包括15度的、24度的，就是它光线是太过于集中的。像这种灯光，它只适合放在我可能玄关某一个做一小束，就是局部点缀，我可能装饰画，就是要凸显这个东西才会用到小的一些光束的一些射灯这一块。这样
0: 是、哎、的确啊，如果都是这种窄光的射灯，你会发现这个墙面就有不等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出现，
1: 嗯，
0: 那尤其是晚上看觉视觉上感觉不舒适。
1: 对，是的。
0: 那真正的无主灯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真正的无主灯它就是一定要有慢反射的光源，就是点状的射灯，它做一些点缀，就是要基础亮度是必须达标以后咱们再做一个层次这一块，所以也是非常考验这一块灯光的一个设计的，不是说我看好哪几个灯别人家怎么装就适合，每个人家他情况也不太一样。
0: 是这个慢反射的灯光是什么样的？你看我们顶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我们顶棚的上的这我看就是基本上属于正常的一个筒灯吧，这一块属于筒灯的话它就是属于慢反射的，包括你还有一些射灯就是它射灯加筒灯就是搭配起来，包括咱们做无主灯要用到一个悬浮吊顶，它其实那个光源灯是比较亮的，其实像如果你只加了筒灯或者射灯，其实你房间里是不够亮的，就是一定要加这种里边的那个灯带，那个一定要加的，这个是、
0: 哦、灯带是要来把我整体房间的这个亮度来提升。
1: 对、嗯、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只有2.6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我怎么设计啊？如果没有办法做无主灯，它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1: 就是其实它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做大面积的一个下沉。就是如果做大面积的下沉，我房间矮了，然后我就可能会显得比较压抑的这一块，而且吊顶的话尽量就是8公分左右吧，就是不能下来的比较明显，就是它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一个层次的这一块，包括可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做一些民装的一些主灯，就是要放弃掉磁吸轨道灯啊，这些啊，选用超薄的一些轨道灯这块，包括薄款的一些筒灯，就是不需要就是吊顶一个大面积的开槽啊，就尽量顶面保证的一个平整这一块。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即便是层高不高，其实也有办法做到灯光非常的有层次感、啊。
1: 对，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说民装式的这种无主灯设计。
1: 明装式的五种声设计，它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就是正常的一个磁吸轨道灯，就是要预埋嘛，叫预埋，要开槽，我们基本上可以选一个薄一点的，可以明装的一些筒灯，包括明装的射灯，它都基本上都是考虑到的，就是前期就是我们可能水电交底的时候就是预留好就行了，
0: 嗯，
1: 就是预留好把

0: 线子都埋起来，最后这样装的话，咱们就是其实搭配起来整体效果也不会特别差的，也是比较美观的
1: 啊、哦。嗯，好。那么还有没有就是说我可以混搭的？哎，我局部做。
0: 嗯，混搭哈，只有主要吸顶灯，它就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光源，可以搭配一些壁灯、落地灯，包括床头一些吊线灯啊这一块，包括橱柜的一些要加一点射灯，包括背景墙我们可能加一点灯带呀、这一块，搭配起来就是拒绝一个层高，就是一个零损耗这一块，预算才其实相对于还低一点这一块。
1: 所以说啊，就是灯光设计在我们装修之初就应该一次性的沟通好。
0: 对，是的
1: 啊，因为我们。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家具我都应该定好，不然我这个怎么选择这个留线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前期的位置都要考虑好，然后后期再给您设计灯光啊、一系列的。
1: 对，这个一定是要一次到位，然后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再开工，不要说一边装一边整改啊，这就很麻烦。最后我们再说啊，如果我们家里面就是灯光很暗，你看有一些我在一楼的或者二楼，其实我的这个光线就没有那么好，还有一些呢这个有北向的这种暗厅啊，这种采光比较差啊，就不靠开窗，咱们就用灯光怎么来补救呢？
0: 基本上就是用一些慢反射灯，少用一些聚光，刚才说的小角度的这些射灯，然后基础照明的话基本上至少要3500K， 然后中性光，然后顶面慢反射灯带，包括均匀的铺满整个空间，就光线柔和啊，然后也不会有阴影，就是避免就是窄的那种射灯啊，减少空间的一个黑斑这种感觉。包括在背景墙啊、落地窗啊、牙口上啊，增加一些低饱和度的一些蓝调的一些辅助光源嘛，可以弱化空间的一个沉闷感觉，中和北向它采光的一个就是有点阴冷的那种感觉嘛，这一块。
1: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在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专业设计师来咨询的话啊，这个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个是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其实我们已经有24年、
0: 对，24年
1: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优秀的装企啊，我们也这个位置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的斜对面，
0: 对，
1: 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位置也很好找，还有留一下我们设计师的联系方式。
0: 151-5099-1386，我的电话。
1: 151-5099-1386，手机、微信和是同号的。
0: 对对，是的。
1: 好，感谢我们的刘老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各位您记好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主要针对大家在消费者啊，在房产啊、物业啊，还有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着今天的消费指南，我们先来说一说的，就是微波炉加热所用的碗和碟子用什么材质的可能更好一些。因为现在说实话啊，大家呢有的时候上班会自己带一些吃食，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用微波炉稍微热一下我就能吃了。但实际上呢，在微波炉

热饭的过程当中，你到底用什么器皿盛这个饭，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如果加热不好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害。因为正常情况下，现在自带便当的上班族是越来越多了，对吧？用微波炉热一下的话，既安心又比外卖还要快，而且还健康。那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平时加热，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用的是什么样材质的饭盒啊？是普通的塑料碗，还是那些专门标注着微波炉专用的那种碗？但是微波炉专用就一定安全吗？真相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啊，我们来今天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最近呢，就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曾经发表了一篇相关的研究，就表明啊，与冷藏或者室温下使用相比的话，微波加热导致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释放到食品当中的数量可能最高，每平方厘米的容器当中会释放出超过20亿个纳米塑料和400万个微塑料。那研究人员他们就选取了由这个聚丙烯和聚乙烯组成的食品级的塑料容器，要按说这个挺好的了吧，对不对？哎，而且还标注着微波专用。然后呢，把这个食品级的塑料容器啊放置于微波炉当中，加热3分钟以后，对容器里面的液体进行分析，就发现了很多的微塑料，直径约为1微米的，以及更小的纳米级的塑料颗粒。据估计，在1平方厘米塑料当中，就会释放出422万个微米塑料颗粒和21.1亿个纳米塑料颗粒。那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说如果说将这个塑料容器用于液体，包括像我们日常所说的水，对吧？牛奶，等等这些，在加热的时候所产生的微米塑料颗粒数量是最多的。如果你只是将其用于食品或者饮料的冷藏存储，则释放出来的微米塑料会少得多。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日常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塑料容器，即使是食品级的塑料容器也不行。这是要给我们都提个醒的。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想的是，哎呀，我干脆用微波炉里面我就用这种塑料的，而且可能他写的还比较好，就专门的是微波炉专用的这种塑料容器，用它来直接在微波炉里加热。我跟你讲，这个也不行，也不要用。人体的多个器官都检出了微塑料，这个塑料制品啊已经变成了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这个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也增加了微塑料进入身体的风险。很多时候呢，像这种微塑料是很难被人体代谢吸收的，没有能够排出的部分呢，它就会在体内累积，超过一定量就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器官或者是咱们身体的细胞不同程度的受损。更让人震惊的就是，科学家们在人体的多个器官都发现了有微塑料的存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曾经发布了一个数据啊，说一个人仅通过喝水每周就能摄入微塑料颗粒将近1800克，而贝类等这些海鲜是第二大来源，每周摄入微塑料颗粒约182个。你想一个人每周潜在的摄入微塑料的数量，意思就是喝水、贝类、啤酒和食盐，这都是按照顺序来嘛，对吧？摄入的微塑料是比较多的。更让人震惊的就是，在人体多个器官里都发现了有这种微塑料的存在。首先，大脑里呢，我们来说这个纳米塑料呢，它不光是进入到咱们大脑这么简单，它还可以和神经元当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就有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另外可以进入到胎盘里
啊，微塑料呢可能可以进入孕妇的胎盘。在最近的15年里啊，胎盘里面的微塑料颗粒的数量和大小都在显著的增加。还有一个可能会进入到心脏里。研究就发现了，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他的心脏组织当中存在着微塑料。微塑料呢，可以在心脏当中蓄积，并且持续的存在。再有一个，微塑料可能会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血液。2022年的一项研究，在人体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微塑料。那这或许就意味着微塑料呢，已经遍布了咱们人体的各个器官。还有一个，微塑料可能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肠胃啊，人体的粪便当中已经能够检测到9种微塑料，而肠道疾病患者他们的粪便当中的微塑料颗粒是健康人的1.5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肺脏，据估算，一个儿童每年吸入的微塑料颗粒就可以达到3.5万到4.5万个。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微塑料能进入人体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那这个微塑料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哎，这个微塑料大小不等啊，当然这个普通的大于我颗粒的啊，通常不能进入到咱们的细胞或者是微循环，而是滞留肠道引发肠炎。即便是进入到淋巴系统了，大一点的这个微塑料颗粒呢，也会被这个皮过滤系统啊给它排出体外。但如果说塑料颗粒进一步的碎解达到纳米级别了，那我跟你讲，它的危害能力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了。就正常的话呢，据湖北疾病卫星控制中心监测啊检验防护所的医师就介绍了，目前已经有研究人员在血液、肺部还有肠道、胎盘等器官和组织当中检出了微塑料。他们团队呢就发现了啊，大脑当中的微塑料浓度比肝肾高出了30倍。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在痴呆症患者大脑当中检测到的微塑料的浓度要显著高于健康的人群。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关于微塑料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正常用这种塑料的器皿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呢，就有可能啊像这种多种的微塑料进入到我们的人的体内啊。那说了这么多，为了减少我们个人微塑料进入体内的风险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少做几件事儿。首先，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少用微波炉加热塑料器皿。虽然说很多都号称说什么食品级的塑料器皿，对不对？咱们有的时候买一些碗呀、杯子呀之类的啊，都是标明了说是食品级的塑料器皿，但是在微波炉的加热条件下，它依然会释放塑料颗粒，即便是它标注的 微波炉专用，它也依然会释放塑料颗粒。这是第一个，尽量的少用微波炉来加热塑料器皿。第二个，尽量的少用塑料制品来盛放食物。上述的研究当中也指出了，相对微波炉加热塑料器皿来说，用塑料器皿盛放食物或者是冷藏食物，塑料颗粒释放要少很多，但是也存在着释放的情况。 再有一个，尽量的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用的全都是一次性餐具，对不对？包括一次性的塑料杯啊、塑料水杯啊，还有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具以及打包盒等等。包括咱们平时在外面吃饭，你的餐具，你的塑料杯，是不是咱们很多人喜欢喝热水？那其实都是在释放这个塑料颗粒、微塑料。 外出就餐或者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尽量的少用一次性餐具打包盒。但你说如果说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不用打包盒，不用一次性餐具，咱们用什么呢？现在基本上我们点外卖的话，它都是提供的是这种塑料餐盒，对不对？当然我们只能做到是尽量少点外卖，避免加热食物和塑料制品接触。再有一个， 塑料制品咱们用完你不要乱扔，像这种塑料瓶啊、塑料袋啊，不要乱扔，垃圾分类放到指定的垃圾桶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避免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一定要购买这个质量合格的餐盒。 咱们在选购和食用塑料餐盒的时候呢，除了要注意这个餐盒因为卫生状况不良受到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餐盒当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迁移到食品当中，从而影响到食品的安全之外，我们还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以下问题。首先，咱们选购提示啊，第一个，看包装。 就是你在买这个餐盒的时候呢，应该选择包装完好的产品，而且要注意它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避免选择超过保质期的产品，以防有细菌和霉菌。第二呢，要看它的标识，应该看清楚是否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它的按照它的要求。 标识产品名称、材质、生产者或者是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在上面标注清楚的。第三就是看一下它的外观，咱们应该选购那些表面平整光滑、色泽比较均匀的餐盒，尽量选择没有装饰图案的无色透明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闻一下它的气味， 咱们可以先闻一闻有没有异臭异味，正常的餐盒呢应该是无臭无味的啊。使用的味道的餐盒啊，盛装食物可能会影响到食品安全，咱们是应该避免购买和使用的。尤其可能咱们现在很多的人喜欢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价格很便宜，对吧？你拿到时候更加应该注意了。还有一个，很多人喜欢到这种批发市场去买，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不好确定它的这个 入市的门槛比较低，不知道从哪儿进的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你像这种，如果咱们到一些大型的商超啊或者商场，大型的市场去，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产品相对来说可能稍微保险一点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咱们今后在购买这产品的时候，尤其购买餐盒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谨慎一些，保障咱们身体健康。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啊，就是跟这个咱们平时吃的水果有关系的啊。平时呢，有很多的家庭呢，他会比较讲究，买了水果之后呢，他会讲究一些方式方法，怎么样合理的给这些水果呢做一个清洗，对吧？但是咱们有很多的人呢，其实没有这样的习惯，可能就是拿到这些水果之后呢，简单的用水冲一冲，他觉得就应该干净了，对吧？很多人都会疑惑。你说这个清洗番茄啊，有的人说了，说我今后我清洗番茄，我也不直接在外面买了，我干脆自己种吧，自己种更放心一些，对不对？

0: 为了得出客观可落地的实测结果，消保委联合专家团队他们开展了专项实验，专门在基地大棚模拟真实种植场景，结合今年来番茄农药残留抽检的数据，筛选出了检出率比较高的五种农药，这个包括这个什么辅酶利啊等等啊五种进行定向的喷施， 然后等到安全间隔期过后再统一的采摘，这样的才能科学的评估不同的清洗方式它的农药残留去除的效果。大家正常买水果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农药残留超标嘛，对吧？怎么样把这农药残留给它彻底清除掉，这个是大家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了。还有人说，你看番茄那么光滑，就正常的小番茄，对不对？那么光滑冲冲就干净了，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 和叶片蔬菜花菜不同，番茄的表皮它自带的一层这个天然的疏水蜡质层，清水冲淋呢会直接滑落，很难带走表皮附着的这种农药残留。同时啊，你像番茄它的果蒂凹陷处是非常容易积聚农药的，仅靠水龙头的短暂清洗，农药残留的去除率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清洗的效果呢也会是大打折扣。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说的四种清洗方式，到底哪一种真正的是去农药残留的王者？首先呢是清水，然后就是2%的淡盐水，还有小苏打水、淘米水，这四种分别浸泡5分钟、10分钟、15分钟，然后再冲洗30秒， 来看一看实测的数据，就是以上它的处理方式都是在常温条件下进行的。当然这个实验的结果，厨房清洗直接照做，浸泡时长是关键，建议至少要浸泡15分钟，不管是使用清水、盐水、小苏打水还是淘米水，浸泡的时间越久，农药残留去除的效果就越好。 浸泡不足15分钟，各类农药去除率明显偏低，很难充分分析出这个表皮残留农药。小苏打水和淘米水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是最好的。对比四组完整数据就可以得出了，小苏打水还有淘米水它的这个农残的去除能力显著的要优于清水和2%淡盐水，两者整体去除的效果差距不大。 那家里面有哪一种就用哪一种，这个是要特别注意一些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他其实很担心我买的水果或蔬菜，现在很多人买了水果蔬菜之后呢，要经历各种程序去除这个蔬菜或者说水果表面的这个农药残留，因为担心嘛，农药残留高的话会对人体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他们就想一些办法，怎么样快速的清除这些农药残留。那今天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的，就是今后呢，我们尽可能的用小苏打水和淘米水来去除蔬菜水果上面的农药残留。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这天气太好，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通过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知道今后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理。所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比较喜欢吃牛蛙，不管是火锅牛蛙还是说干锅牛蛙啊，很多人喜欢吃，确实喜欢吃牛蛙，吃起来很过瘾，很有感觉，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总是提醒说，哎呀，这个牛蛙你要少吃啊，太不安全了，不卫生，不干净，对不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多个地方爆出了有抗生素牛蛙，你想想可怕不可怕呀？这个牛蛙在一些餐饮饭店还有餐桌上，现在成了热门的食材，它的产销链呢检查和监督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最近呢澎湃新闻他们联合了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就发现了啊，部分电商平台牛蛙产品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超过了5倍，朋友们，有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调查历时了1个月的时间，从福建、广东包括咱们江苏多个地方加工厂到销售端，一条失守的产销链浮现了。这工厂呢按照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制作没有检测或者含有抗生素的常规牛蛙，我说这个常规是加引号的常规啊，然后同时呢他们提供无抗的样品供检查，然后销售商呢将这些常规的牛蛙卖向了全国各地的市场和饭店啊。来说一说这个牛蛙养殖场吧。2025年的3月份，这家公益机构呢曾经组织过一次牛蛙抗生素残留的公益检测活动，对51个批次的牛蛙样品的抽检当中啊，有21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过了40%。那调查队也注意到了上述检出的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4个批次的牛蛙样品，有3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都是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在今年初的随机送检当中，这家公司的一批次产品啊再次被检出了不合格。这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哪儿呢？它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工商资料就显示了啊，这家公司成立于2023年，主要从事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和食用农产品零售等，主营品牌叫做恒奇，可提供牛蛙的贴牌加工服务。对于这个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供应链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说了，说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日前呢，福建漳州市东山县他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是在今年8月3号的上午，关注到了媒体报道全国多个地方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就组成了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的核查。那目前呢已经对这家涉事产品啊进行了封存并且抽送检样这个相关情况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根据调查结果啊，他们将会依法依规的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其实受到高密度养殖的影响啊，牛蛙疫病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不少养殖户他们依靠抗生素来降低死亡率，加工企业呢顺势把这些牛蛙分为了出口级、无抗款、常规款，占比过半的常规牛蛙普遍都存在着药残超标的风险，而这些常规款呢主要都是流向什么外卖店呀、批发市场呀，业内形成了灰色的操作。因为有很多咱们在外卖市场你看不到它的食材在整个制作的过程，甚至也看不到它整个食材进货的渠道，整个进货的流程怎么都看不到，对不对？它直接你点外卖了之后直接做好的东西给你送到家了，你也不知道它这个牛蛙都从哪里来的，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业内形成了灰色的操作，就是以合规的无抗牛蛙合格报告来应付检查，收购环节呢不执行 PP 检测，啊，一份检测报告长期反复使用，可能这一批我就是健康的，对不对？我检测完了之后，我所有的牛蛙我都是用这份合格报告来应对。那即便是牛蛙药残不合格，行情向好的时候，依然是全盘收购，为了挣钱吗？从这个养殖加工到线上线下的销售，全链条检测把关普遍都是缺位的。某一家水产公司，他们的负责人陈某就说了啊，面对监管部门，搞一点无抗产品来应付一下检查就可以了。他说，养殖户们说实话也需要赚钱，不管是不是无抗产品，就算检测不合格，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依然会有人收购。而这个常规款的流向通常都是外卖店，比如说像外卖店那种的话，其实常规款就可以卖给他了。对广东蛙嘟嘟食品有限公司在调查的时候啊，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林先生就说了，小蛙基本上呢是没什么检测的，客户要普通货也能够给出合格的质检报告，可以备一两件啊给你，到时候呢是可以用于抽检的，但是他也表示说不能保证这批货的质量。那林先生也承认啊，沙星类和富南类是最容易超标的两种药物了，如果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那这两样是必检的。但是如果牛蛙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企业，这就不会去认真检测了。只要有牛蛙四只脚的我都要。你看看这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啊，对牛蛙养殖一直就保持着关注。他向澎湃新闻介绍的时候就说了啊，牛蛙从养殖到长途运输一直都是密度高应激强的状态，非常容易爆发红腿病批量死亡。部分从业者呢，为了压低流通损耗，保住自身的利润啊，他们就铤而走险，就会违规的超量用药，跳过休药期，甚至使用明令禁药，把经营的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和健康的代价，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牛蛙的经营者啊，从事牛蛙这个行业的人，还有那部分餐饮推出牛蛙产品的这些老板，他们都不愿意吃牛蛙的产品呢？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那教授也介绍说了啊，像恩诺沙星这一类的喹诺酮类的药物啊，并非完全禁用，合规按量严格执行休药期使用，这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养殖运输环节肆意加量，无视休药期，那就会造成严重的药物残留。而我们知道牛蛙的这个流通节奏又比较快，凌晨到货，清晨入市，流转窗口期非常短，非常容易出现监管滞后。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第四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啊，骆丽萍就向澎湃新闻介绍说了，不同兽药残留的风险差异是很大的。恩诺沙星还有氟苯尼考在国家标准限量范围内是安全的，主要风险就在于长期或者是大量的摄入超标食品啊。而富南唑酮代谢物则是因其明确的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检出的物质，风险等级是最高的。那专家也说了，说富南唑酮呢是一种硝基富南类的抗生素，因其严重的危害，我们国家以及欧盟啊、美国啊都已经全面的禁止其在食品动物当中使用了。所以今后呢，说实话，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情况下，我们各位能做的就是管住我们的嘴，尽量的少吃牛蛙类的产品。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啊，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位朱先生啊，他就是跟某一家这个运营商签了协议，3年的宽带合约，但他后期要解约的时候呢，发现啊，哦，原来上当受骗了，居然对方要索赔1000多块钱。怎么回事呢？是在今年7月8号的时候，某运营商的2名工作人员上门推销宽带，啊，全程都有视频监控记录。这个朱先生就说了，说工作人员呢诱导家里面的老人注销了原有的宽带，办理了他们推介的每个月100块钱，然后赠送3张手机号的这种宽带套餐。老人办理之后，家属回家了才知道，这个套餐呢要求强制履约3年，而且没有办法中途退订，业务附带分期条款，如果你要提前解约的话，需要承

担1000块钱的违约金。在老年人不知情、没有充分知晓风险的前提下，这两位工作人员啊，就诱导其更换了宽带，绑定了高额的违约合约。运营商这一类的营销行为是否合规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如果像朱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某运营商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对通信业务认知不足，诱导注销原有的宽带并且签约，那这个营销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与隐瞒关键交易信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啊，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20条就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第26条也规定了，说是经营者在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还要注意费用、旅行的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以及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那经营者呢，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这些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那这个格式条款啊、通知还有声明、殿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是无效的。所以说啊，经营者需要全面通俗的要告知合约期限、解约成本等重大事项，面向老年人更加应该强化提示的义务，片面宣传福利、隐匿约束的条件，这就属于是消费欺诈了。就是正常你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你在向老年人推销这个业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利害关系都要跟对方讲清楚了，你不能做隐瞒，有利于你的这种各种福利啊、套餐呀、你介绍了很多，可是如果说一旦要求退订或者其他方面的话，你就不提醒了，那不能是这样，这就属于消费欺诈了。所以就建议啊，像这位朱先生一样的啊，可以妥善的保管办理的凭证、监控的视频等相关证据，可以首先向当地的通信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核查他们运营商诱导老年用户隐匿合约条款的违规行为，责令无偿解除3年捆绑宽带的合约，免除全部的违约金，免费办理拆机。其次呢，可以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向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申请消费调解。如果说上述的途径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咱们可以凭借着相关的证据材料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王先生啊，他呢购买了这个银鹭花生牛奶，并且参与了品牌的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活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箱体里面内置抽奖二维码疑似遭到他人提前核销了，使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扫码。维权一个多月之后，这个王先生啊，仅仅只收到了经销商私下的赔付，生产厂家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官方始终都没有出具调查结果。7月2

28号的时候，这个王先生跟记者说了啊，他于7月27号收到了银鹭他们通过企业银行账户转过来的赔偿款10000元。可是呢，令他没有想到的就是，银鹭在转账的复言当中，竟然直接的写给他敲诈。对此呢，王先生表示实在是难以接受。随后，这个王先生向当地警方就报了警。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说7月17号银鹭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联系我，询问我诉求，并且承诺向公司申请赔偿给我。然后呢，说李先生也说了，说他当时就提出了除了赔偿，希望官方啊能够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然后呢，王先生就说他本来以为在银鹭官方赔礼道歉之后，这件事儿呢就能圆满结束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在赔偿的最后一步还不忘了恶心我。这个王先生就告诉记者啊，27号他就收到了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转出来的10000块钱，对不对？后来你说非要附注一个敲诈这个情况啊，所以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一个多月来在跟银鹭官方的沟通当中，始终是要求企业对抽奖码被盗扫的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对吧？但是说企业主动和他协商，转头又在转账备注当中定性为敲诈，行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那王先生就认为他只是正常的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官方公然损害他的名誉，他会追究到底。要求银鹭官方针对转账复言内容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就此公开致歉。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 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卧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未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或者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 明白中西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亲戚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殷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殷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 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嘛。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屋里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

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相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是理发花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理发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家店，同一个理发师，同一个发型，某天啊突然就涨了30块钱。一问呢，原来是这个 Tony 老师从资深总监升级到了高级总监了。光从这个 title 来看哈，这个理发师的职场晋升路径那比程序员可快多了。尽管呢我们国家对于理发师有统一的职业标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价目表上看到的职称大多数是自己店里来规定的，跟技术水平、工龄、用户满意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资深和高级有什么区别，别问，问呢就是你的 Tony 啊去进修过

那托尼们和洗头工小弟的工资占了一家理发店所有成本的40%到50%左右。除了店长合伙人，其他各种价位的托尼基本上都是拿提成，提成比例一般是30%，而这部分的钱呢，又直接跟理发师的头衔是挂钩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进修，这个呢也算是理发界的涨价密码了。最常见的呢是店内培训。想要从价格表的最底端往上爬，除了日常培训，你还得自费外出上课，一年至少3-4次，便宜的4-5千，贵的课程呢8-9千甚至上万的也有。那你不去培训，升级呢就很慢，就跟打游戏一样，你不氪金啊就很难了。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些托尼们，因为他们这些学费啊最后都会从我们这消费者身上给赚回来。更难的其实还是在新手村里的洗头小妹、烫染小弟们。那么在正式登上价格表之前呢，需要通过短则2-3年、长则4-5年的学徒阶段。很多发型师呢，在给你烫染的时候呢，会叫其他人过来调染膏、卷杠子、排杠子等等，他们呀就是助理。在真正上头理发前，他们至少得先练完几十个假人头。对，顺便说一下啊，假人头一颗200-300，从过肩长发剪到短发只能用2-3次。另外呢，好的剪刀梳子都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些钱呢大部分也都要理发师自己来出。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行女托尼不是很多。很多女性啊正在助理阶段，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就退出这个行业了。尤其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呀，他们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不能接触染烫剂的，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源也就很容易就流失了，重新起步就难度加倍。所以啊这些年女理发师越来越少，一推门进去就发现7-8个精神小伙给你打招呼啊，5个都还是总监啊。总之呢，如今理发店的培训和升级制度下，一个技术过关的发型师需要至少5到8年的时间，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这些成本呢也都会换成高额的收费。除了用爱为 Tony 老师发的电，你付给理发店的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在购买美发产品。你不如先猜一下啊，这个美发产品所占的总成本是多少呢？30%还是20%呢？还是更低呢？大胆猜啊，稍后公布答案。前些年的这个理发店里呢，还经常会看到整面墙的洗护产品，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洗头的时候，小弟呢一边按摩一边还问你啊，帅哥或者美女啊，洗发的时候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洗发水啊？刚做完烫染呢，还要好好护理头发哟，给你上点好的护发素怎么样呢？那这些年随着电商的普及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高端洗护套装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但又有了什么发膜啊、护发精油啊、蛋白精华等等，哎，就让人很难受了。更多人踩过的坑也离不开这个烫发染发，虽然看不懂各种染膏的区别，但是呢也不敢用太差的，烫完了保持造型，100-200的护理咬咬牙也就做了。理发店呢也正是看准了大家这种避险的心态，大胆地拔高了烫染护理的一些价格预算。但实际上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普通街边小理发店用的烫发染发的药水呢，进价基本是10-30块，可用3-4个头，染膏就不用说了，2-3块钱一支啊。至于烫发机器，1000块钱左右也就搞定了，平摊下来也没多少。那么高端理发店的产品成本呢就更高一些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洗护烫染产品的成本一般呢只占了总成本的5%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让你觉得这几百上千的烫染啊是物超所值的，理发店呢会用门面装潢、茶水零食，还有敷面膜呀、肩颈按摩呀这种额外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那么针对男性客户，还有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理发修面一体的男士理容馆，基础套餐呢都是2-300起步，但实际上呢美发产品呢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个定价只是为了平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从2010年之后啊，大城市的房租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那么为了对抗飞涨的租金，一开始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发型师选择回流到了3-4线城市自己开店，虽然收费低一些，但盈利的部分呢可以都归自己。那么洗头小弟之间呢，也常常流传着店长年入100万的传闻。但很快啊，这个理发店呢供大于求，在天眼。

检查数据当中呢，可以发现啊，近十年每年理发店的注册量几乎都在增加。截止到2022年3月，中国现存的理发店超过了135万家。现在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主街道上呢，几乎每隔几十米你就可以看到一家理发店。又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啊，2020年，包括美发、美甲、美容等在内的整个美容行业关店率是17.5%。近半数的理发店商家表示，主要问题啊就是这个房租、水电费用付不起了。那么租金越来越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还是得多收钱。也有的店呢，选择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转移到了偏僻的写字楼里，代价就是门店的客流量大量减少。要想让人知道你这楼里边啊还有个家理发店，就不得不借助一些网络的曝光了。那如果呢你在点评软件上搜过理发店，那就会发现上面什么29.9元啊、39.9元的洗剪吹套餐，但这难得一见的羊毛可能也只能让你薅一次。你付钱的时候啊，这洗头小弟和理发师就会像保镖一样护送你到前台，登记你的姓名、手机号。想要第二次享受优惠，哼，那你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充值卡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要知道哈，能在你手机界面跳出来第一个的理发店也是交了网页租金的，标配呢是1年10,000元，要展示优惠信息和地区排名还得额外交钱。那这些钱最后是谁来承担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不用多说你也应该明白了吧。说到这儿，你应该也清楚了为什么理发店越来越贵。话虽如此，即便剪头发越来越贵，大部分理发师傅拿到手呢也没多少。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理发师的平均工资处于3000至6000元的范围之内，只有10%出头的理发师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并且呢很多他还没有社保。面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呀、也确实不小。还有数据显示呢，2019年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从业者规模已经突破了2700万，这里边有技术一般的，但靠着套路用户是大赚一笔的，也有踏踏实实真正把理发当作一门手艺的人，大浪淘沙之后让我们甘心掏钱的。或许呢，这两种理发店，一种是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够设计出发型的理发店，另一种呢就是不烫不染不办卡的10元快剪店，可以满足很多人只想剪短一点儿的这个需求，以量取胜。他们一般都藏在超市的负一层或者是商场的角落，20-30平方，2-3把椅子，店里唯一的大件呢就是用来吸碎头发的吸尘器了。不过呢，这些年随着连锁10元快剪的越来越多，理发师的专业程度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很多厌倦了推销办卡的资深托尼老师也转向了这些店，安安静静的去剪个头，效果呢说不定比某一些造型中心它还要好。其实我们对理发店的吐槽呢都算是甜蜜的烦恼，比起读书时多留1厘米刘海都会被教导主任盯上，现在至少剪个什么发型、做个什么颜色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或许呢，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个大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理发店搞个造型，甭管要交多少冤枉钱，不管是锡纸烫还是大波浪，也甭管最后会不会变成步惊云，为了美也就拼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理发店花过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老板，我来店里也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升设计师啊？
4: 你才来多久啊？还不到一年就想升为设计师，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3: 老板，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最近好多顾客都夸我洗头洗得好，点名让我洗呢。
4: 这呀，都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想成为设计师啊，还得练啊。这周的培训呢，你都参加了吗？
3: 这个培训费有点贵啊，我怕我上不起。
4: 不培训呢，就没法升级，你赶紧去接待客人吧。
3: 哎，一周培训三次，每次都要交费，我一个洗头小弟哪来这么多钱呢？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都是投资。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会亏，但是啊，你投资自己永远都是赚。你经过培训提升了技术，升为了设计师，你的工资也就涨了呀。
3: 那下次培训是什么时候啊？
4: 明天晚上下班以后。
3: 老板，那培训费能不能分期从我工资里扣呢？
4: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这样吧，我从你工资里扣，再加一点利息，行了吧？
3: 还有利息啊？
4: 现在呀，什么都在涨，光房租都涨三回了，还有水电费，我也很难呀。
3: 那好吧，我报名明天的培训。
4: Tony， 你怎么不在前面接待顾客呀？
3: 老板，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为啥我没领到啊？
4: 你不是说拿工资来交培训费吗？
3: 可我说的是分期的嘛。
4: 是分期啊，不还有利息的吗？
3: 那我拿什么吃饭呢？
4: 店里不是包饭了吗？
3: 店里的这个馒头青菜我吃不饱，再说早饭我也得自己花钱买啊。
4: 你经过培训不是已经升为设计师了吗？工资提成也多了，你就先忍一忍吧。
3: 这肚子饿能忍吗？
4: 店里吃不完的东西我给你留点吧。
3: 可是店里每天提供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哪有剩的呀？
4: 你别光看这方面呀，你想想啊，你现在是设计师了，下一步就可以升为设计总监了。
3: 真的？
4: 不过呢，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啊。我们店里呢，已经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培训的机会，都是在帮助大家进步。
3: 老板，你总说请的是国际大师给咱培训，可是我都上了几个月的课了，都是你在给我们培训。
4: 我呀，就是国际大师。我跟你说，我在日本呢、英国呀，都是进修过的。橱窗里的那些奖牌，都是我参加国际大奖拿的奖。
3: 就没有别的国际大师来上课吗？
4: 因为我是老板，所以给大家打折了。要是请别的大师，你们的培训费都交不起的。
3: 可是我现在也交不起了呀。
4: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干活吧。
3: 哎，这饿着肚子咋干呢？
4: 好，今天呢，我要恭喜 Tony 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培训，正式升任为设计总监了，鼓掌。
3: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
4: 继续加油，继续学习，争取呀早日当上高级总监。
3: 哎，老板，我就想问问啊，我当时

0: 人工资是不是应该比设计师高啊？对呀，那为啥我这个月工资又给扣没了呢？啊，是这样的，由于你以前工资太低，培训费不够扣，所以就给你打的白条放那儿了。等到你工资够扣了，所以呀，就得把以前的账都还上。
1: 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培训了，行不行啊？
0: 不参加培训可就没办法成为高级总监了哟。不成为高级总监，你就没法成为店长。难道你不想进步了吗？
1: 哎，我觉得我当个设计总监我就很开心了。
0: 就算你只满足于做设计总监，你不参加培训也会退步的，只能不断的降级。当然了，你的收入呢也会随之降级的。
1: 那我是非进步不可了。
0: 不进步呢就会退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懂了。
0: 啊，对了，今天晚上11点以后的培训，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烫发机，可以烫出最流行的天空烫。
1: 可这烫发机都差不多，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
0: 肤浅草率，不思进取。既然是新款，就有它的独到之处，不学习你怎么进步呀？
1: 那这回的培训费又是多少啊？
0: 没事，不贵啊。这次呢888，你看这数字多吉利呀。
1: 这还不贵啊，一周3次培训，我一个月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0: 你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压力有多大。我一个人扛住了所有的压力，让你们呀可以无忧无虑的打工，我容易吗？
1: 可是我还要给房租、手机费、水电气费，我们也有压力啊。
0: 我都是为你们好，好让你们进步，挣得更多。
1: 可是挣得再多也不都还给你了吗？咱们店里的人一个月光培训费都够你付房租了吧？
0: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这家店，你想想大家是不是都要饿死了呢？
1: 哎，退步就退步吧，我已经2个月没吃过早饭了，一干活就眼冒金星，还拿不着工资，还不如洗头呢。
0: 托尼，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不想进步，别人还想进步呢。这样吧，这次的培训费给大家打个5折。
1: 那您不是亏了吗？
0: 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吃点亏也无妨，吃亏是福嘛，毕竟呢店里还需要靠大家撑下去呢。
1: 可是我确实身无分文了。
0: 这样吧，以后的培训啊都给大家打个折，咱们各退一步才能共同进步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3: 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3: 客服专线4000-616-1168，40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夯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 长期的精神紧张、

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第3阶段，是熟睡期。

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两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两天每晚只睡三个小时，再用两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六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两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

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1: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2: 哎，你好齐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2: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0: 对
2: 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0: 哎，对
2: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0: 哎，是这样子的。
2: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0: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2: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0: 哎，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2: 是的，是的。
0: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2: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2: 是的哈。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不要碰它哈，
2: 没碰
0: 啊，远没事，
2: 远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呢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
0: 哎，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沙发呀、茶几呀，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2: 对，
0: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2: 是啊，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2: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电视柜，那沙发没有定，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
2: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2: 是
0: 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2: 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
0: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你说喜欢
2: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0: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 新中式的，
2: 对，
0: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2: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100%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返工。
0: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2: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0: 哎，
2: 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2: 以上的颜色，
0: 哎，
2: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的，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2: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0: 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2: 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百搭的色彩哈，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

0: 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高。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加木色系哈，这是属于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横厅啊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线下的课堂。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啊，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的确是这样啊。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对，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
1: 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么
0: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1: 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了，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如果你比例不对，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 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

0: 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2米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8米到3.2米之间啊，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2/4。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2/1到3/1。那我们如果沙发2.8米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4米到1.8米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哈、啊，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1: 嗯、
0: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1: 嗯，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0: 嗯，
1: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0: 是，
1: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嗯，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这个
0: 效果，
1: 对，效果空间、嗯、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
0: 嗯、
1: 这个确实
0: 女人总是善变、
1: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
1: 嗯、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嗯、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0: 对，
1: 我觉得
0: 是
1: 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0: 便利的一个方式、
1: 不需要再费事了、
0: 嗯、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会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下班快乐，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每次带着你们做线下活动的杨毅宝光子。
1: 我真的，
0: 你别着急，
1: 我真的是，哎，
0: 你为什么每次开上你都要这么着急啊？
1: 因为我实在觉得你太磨叽了。
0: 怎么叫墨迹呢？
1: 怎么今天又给自己加那么多 title 呢？
0: 哎，为什么我们俩要上节目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就要开撕一下呢？
1: 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0: 今天就不要介绍你是谁了，
1: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
0: 都知道了吗？
1: 嗯，
0: 你就是那个天天不想天天见的天天吗？
1: 哎呦，你真会说，是的，天天陪伴大家下班的这个天天啊。
0: 哎。

0: 的，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名字哈，应该在前面给它加一些 title， 每天不一样的 title。
1: 你想怎么加啊？哦，就你想今天这样加是不是？
0: 对，我今天就想这样加呀。
1: 啊，我期待你明天怎么加。
0: 我明天可能会加，我是每天带给你热情洋溢笑容的洋溢。
1: 你真的很棒，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支持单位好不好？
0: 交给你了。
1: 好的，要感谢冠云大依山景区、一庐山梅园景区、潮河湾景区还有一园景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感谢感谢哈。那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的线下活动呢，我们也是打算在寒假期间我们要启动了哈。那今年寒假，哎，我们也看了，好像是时间很长。哎，
1: 啊，什么时候开始？
0: 1月22日。
1: 1月22日开始。
0: 对，就等于说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我们的学生们过完元宵节之后才上学才开学。
1: 哦，那真的不错。嗯，而且寒假时间好像延长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们东北的寒假那才叫长呢。
1: 哦，
0: 我们东北的寒假一般都是3月1日才开学。
1: 啊，你们能放那么长时间？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是超长待机的寒假。
1: 哦，因为你们这边会经常下雪，就是可能会影响出行是不是？
0: 也不是。
1: 哦，
0: 对，我们就是任性。
1: 对，就是每个地方这个政策不一样。东北是比较
0: 什么呀。
1: 哎，好想去东北上学呀，可以放一个长长的寒假。
0: 上学你就不要想了，你可以去东北上班。
1: 那就算了，怕冷。
0: 行，哎，不管说咱怕不怕冷，但是我觉得冬天咱们一定要去东北玩玩雪呀。
1: 嗯，
0: 滑滑冰啊，对吧？我们要去冰雪大世界看冰展。
1: 对，今年的冰雪大世界据说又是扩充了很多的游乐设施。
0: 没错。
1: 对，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去冰雪大世界不见得我们说一定要排那些热门项目，我不需要去排那个超长的那个大滑梯。
1: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去排。
0: 啊，你会排1个小时、2个小时吗？
1: 因为我没去过。你这个本地人不要说话。哦，
0: 作为本地人来讲，我不能叫本地人了，我就东北人来讲。啊，
1: 东北人来说吧
0: ，毕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玩嘛。
1: 哦，你们经常去哈尔滨玩？
0: 我们经常打这个什么滑呲溜。
1: 哦
0: 啊。就是经常打这种什么冰滑梯。
1: 嗯，我真的很想玩那个，他们一到冬天就在那个松花江上玩那个滑呲溜。
0: 滑呲溜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咱别说松花江了，就咱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结冰的地方，我们都叫滑呲溜。
1: 是吧？
0: 对，只要地上结冰了，咱们就叫滑呲溜，打滑呲溜。
1: 那个冰面结的就是很厚很结实。就是能够玩这个滑呲溜，
0: 你不用担心会掉下去啊。
1: 不用担心。
0: 足够冷啊，足够厚实，足够结实。
1: 对，有没有朋友期待这个冬天想和我们一起去东北的？
0: 想不想去？我跟你说，不去东北，不去冬天的东北看一场雪，真的是人生一大遗憾呐。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看我的口头禅怎么就跟你变得一模一样了？
0: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就是一到冬天，哎，要么就去最冷的地方，要么就去热的地方。
0: 没错啊，我们今年的这个寒假哈，我们真的是打算哈，我们来一场东北行。
1: 嗯，
0: 我们再来一场这个
1: 三亚行
0: 也行，
1: 再来一场
0: 出国行。
1: 这个次数可真的有点多呀。
0: 是，我们不行就选2个线路吧。
1: 哎，可以
0: 啊，我们私下里我们再考察考察。嗯，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最优质的一条线路，好不好？
1: 对，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交广主播带你去旅行，真的是杨毅啊做了不少功夫。嗯，私底下一直在定制路线，最终确定的路线，我跟你说，每个旅行团是没有跟我们一样的。
0: 哎，
1: 对吧？
0: 我们是独家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交广带队的旅行团。
1: 嗯，
0: 我们要给大家满满的仪式感，我们全程会记录会拍摄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只要你带孩子，我跟你说，孩子都能得到锻炼的。
1: 嗯，
0: 都能出镜的，都能在官方媒体的视频号也好，包括我们的抖音号也好，会精彩亮相的。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带着小孩出去会比较的照顾孩子，会比较的繁忙。
0: 嗯，
1: 哎，就没有时间帮孩子们记录了。没有关系，交给咱们交广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交广的听友哈。啊，参加过我们交广旅行团的听友。嗯，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线下活动的这些听友粉丝们，他们就是最大感受就是说，发现参加我们活动的每一个家庭素质都很高，乐于助人
1: 啊。而且反正跟天天在一起去旅行过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迟到的，没有一个迟到。
0: 对，迟到的可能就是主持人啊。
1: 你跟我出去旅行过吗？你在那瞎说。
0: 我没有说你，我没有。

0: 指名道姓说天天迟到。
1: 这个节目一共两个主持人，那除了我迟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喽。我跟你说，一定要给你的搭档多多的支持
0: 鼓励，是吗？支持，
1: 这样他才能经常帮助你出去带队旅行。
0: 行
1: 啊，
0: 你就说吧，天天你想去哪里？我们专门为您定制一个旅游路线。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东北啊、三亚、新加坡呀、我个人都是没问题的。
0: 可以呀、你别笑哦，别到时候让你带队的时候说，哎呦我最近有点疲惫，哎呦我最近有点怕冷，我体寒，哎呀我体弱多病啊！
1: 哎呀，说完就后悔了，就是在节目当中不能乱承诺。
0: 没事，这段给他剪下来
1: 啊！
0: 天天我跟你讲，在我手机里放他120遍、我天天督促他。
1: 你怎么这样？
0: 是你自己说的啊？
1: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是不是？人家听友就特别想跟你出去。
0: 谁说的？
1: 真的。
0: 天天我跟你讲，乐于助人啊，虽然号称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冷面女王，但是她的内心是火热的，
1: 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记得上次跟大家伙去厦门玩的时候、一开始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跟大家伙说话，
0: 哎呦真的，
1: 可能过了2-3天吧，
0: 可能不是等这个旅程结束了
1: 然后慢慢的才热火起来。可惜啊、旅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0: 没关系，因为天天他是个 I 人啊、现在跟杨毅上了节目，因为我是个艺人嘛，跟我上了节目可能说性格相对来说还
1: 怎么了，
0: 稍微有点改变和变化一些。
1: 你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吗？
0: 可能是因为我
1: 真的很会给自己贴金。
0: 不是这样子的吗？
1: 哦、是的是的，我搭档真的很优秀、把我变得更加优秀了。
0: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们俩去这个临沂，我们带队、我们自驾游、我们是2天那个行程。
1: 对，
0: 我真的需要天天要好好的适应一下，因为你全程真的跟大家零交流，跟我几乎都是零交流。
1: 有那么夸张吗？能不要说那么夸张吗？
0: 然后我们在外面做这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天天非常的辛苦，他也没有出来啊，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在他房间里面去解视频。
1: 对呀、
0: 啊、
1: 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所以说没有参与的大家活动当中，情有可原。
0: 是的哈，所以说天天如果说再带队出去玩的话，大家记得哈，没关系，他不主动找你说话，你们主动找他说话。
1: 哟，比如说提醒一下，天天你手机落了，
0: 对，
1: 天天你围巾掉了，
0: 哎，天天我需要帮你拎一下这行李吗？
1: 啊，这倒不需要。
0: 不，你可以主动说，天天你能帮我拎一下行李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啊，
1: 天天其实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小姑娘啊。
0: 行，好了，我们节目我们俩开头也差不多了啊。
1: 哎呀，
0: 我们脱口秀撕也撕过了。我们该带大家出去玩了。
1: 我看到文文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0: 哎呦，文文，你的忠实的听友，
1: 他说今天感恩节，说祝二位主持人全家幸福、祝天天早生贵子。
0: 哎呦，
1: 谢谢文文，
0: 谢谢文子，
1: 谢谢。
0: 哎呦，这个天天太需要这样的祝福了啊！
1: 谢谢你。
0: 感谢你，衷心的谢谢你，
1: 感恩有你，感恩有我们的听友们
0: 的
1: 陪伴，
0: 感恩
1: 的
0: 心，感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才有这么精彩的你好旅行家。
1: 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有点过于矫情了，矫情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归主题了？
0: 行，我们回归主题哈。那最近呢，大家在我们临港哪个地方转悠了，哪个地方 happy 了？
1: 哎，最近其实我刷短视频，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听友们，很多的这个网友们、发到那些就是大树居然穿上了毛衣。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连云港这个树木的特色。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树哈，人家也是非常精致的啊。
1: 对，
0: 你看你穿了毛衣，那我们树也要穿毛衣，而且这个毛衣我跟你讲，那造型还挺别致的啊，
1: 每
0: 一件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地方。
0: 嗯，
1: 而且上面都是有一些那种可爱的表情包，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1: 嗯，
0: 何止有表情包的、我上一次去风霜的时候，有一件毛衣真的是让我爱不释手啊，可惜没穿在我的身上，穿大树身上了、
1: 什么样子的毛衣？
0: 就是那个胡桃夹子的，你知道我是很喜欢胡桃夹子的。
1: 哦，你这么有童心吗？没有看出来啊。
0: 这是永远18岁呀、
1: 啊，
0: 不不，永远8岁呀、
1: 啊。怪不得这么的 happy 啊、你看我手头上这张图我很喜欢，就上面有小熊趴在这个树上。
0: 哦，
1: 这个做的好精致啊。
0: 哇， 你也喜欢这么可爱的？
1: 当然，因为、
0: 我喜欢，我以为你是喜欢那种就是黑色的毛衣，这么暗黑风的。
1: 暗黑风也可以啊，
0: 因为我发现你最近冬天的时候，你都喜欢穿这件唯一的一件黑色呢子大衣。
1: 什么叫唯一呢？
0: 哦，你可能穿了一个月了吧？哦，
1: 因为这件、
0: 不说多了，半个月，半个月。
1: 我有没有有十件这样的黑色大衣，轮流穿，对，好几件，
0: 行，
1: 轮流穿。
0: 哦，可能、那。行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就像你今天穿的黑色毛衣一样，
0: 是吧？我的黑色毛衣是个打底的。
1: 嗯，打底的，经常出现。
0: 黑色毛衣也是有很多件呢。
1: 好几十件。大叔毛衣，再提到毛衣啊，因为降温来袭，所以说大家伙我们都穿上了秋衣秋裤，但是大叔也得穿上秋衣秋裤啊。
0: 对呀、
1: 对，
0: 你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想看这个穿上秋衣秋裤的毛衣啊，不能叫秋衣秋裤，哎呀，穿上这件非常精致的毛衣应该去哪里看呢？
1: 去哪里看？哎，上次我们去到了这个
0: 枫树湾呢，
1: 枫树湾景区，
0: 枫树湾就有啊。而且还不是一棵树，众多树，
1: 很
0: 一排排的树，
1: 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粗壮的树上都套上了这个毛衣啊。
0: 哎，是的哈，你看除了这个枫树湾我们可以看到毛衣，还有大沙湾和苏马湾的这些大树也穿上了毛衣。
1: 对，就是前往大沙湾入口的那一排树都穿上了毛衣了。
0: 哎呦，你看看，已经是提前穿上了这个多巴胺色的毛衣了啊。
1: 对，
0: 而且这些毛衣它的色彩很丰富，款式各异，而且它是粗毛线，花式针法，谁织的呀？这么有才。
1: 红黄蓝绿青蓝紫，每一件毛衣都像是量身定制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卡通图案、卡通造型。
0: 我觉得真的是摇身一变，你看这些树木已经是成了童话中的主角了啊。
1: 哎，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谁想出来的，很有才，很有创意。对不对？秋冬季节就是那种很萧瑟，到哪儿看这个树木都是枯压压的，没有什么生气。哎，一下子套上毛衣之后发现感觉这个树都活了起来。
0: 没错，你包括它这个毛衣，而且它是很有设计的，有的毛衣还有那种大辫子
1: 大辫子，
0: 毛球流苏啊，
1: 这个大辫子还有这个小手，你看很可爱了。
0: 我跟你讲，还有些树木长上了这个卡斯兰大眼睛。
1: 哎呦，确实感觉还有浓浓的长长的大睫毛。
0: 是的，
1: 你看小朋友们可能都想去摸一摸、抓一抓、抱一抱，对不对？
0: 连云老街。连云老街，我发现我上一次去连云老街也看到了一排排的这个树木穿上了毛衣
1: 啊。真的吗？
0: 对，
1: 连云老街也穿上毛衣了、
0: 也有的。
1: 其实我希望更多的一些除了树木以外的建筑也可以穿上毛衣了。
0: 哦，你真的是很有想象力，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比如说大沙湾或者是苏马湾那边有那种小木屋嘛，
0: 你想给木屋穿上毛衣还能开门吗？门还能打开吗？给他套个毛衣
1: 可能有点大，希望他戴一个什么毛茸茸的帽子。
0: 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哈。你说你把整栋建筑木屋穿上毛衣不现实
1: 也不是不可以，
0: 你可以给他比如说那个小木屋不是有个小尖尖吗？你可以在尖尖上比如说给他戴个帽子啊，我觉得还是很童真的。
1: 然后小木屋说，我的下半身好冷啊，我也需要穿毛衣。就感觉他们就是变得好像就是活灵活现了起来。
0: 对你包括这些小木屋，其实你给他穿上毛衣哈，你不见得说你把这个整个木屋全部给他穿上毛衣。我觉得你可以装点一下，真的就像那种童话中的小木屋一样。
1: 对，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毛衣啊，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穿上毛衣呢？
0: 你看我穿毛衣了，我穿的是黑色毛衣，
1: 今天还配了一大款。
0: 一大款？什么叫一大款？
1: 一大件。皮草。
0: 哎呦东北人啊，
1: 太贵气了。
0: 哎呦，那东北人的人手跟你讲都得有个皮草的啊。
1: 上次还试穿了一下，贼了暖和。真特别暖和。
0: 我们可以换下一话题了，
1: 舍不得拖下去。不过我家里头没有这么就是厚重的皮草了，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0: 我跟你讲，这件衣服专门为东北准备的。咱们最起码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东北了嘛。
1: 而且现在我看到东北文旅局啊，他们现在可以租羽绒服，你知道吗？
0: 可以的。
1: 一个小时多少钱？你可以租，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把厚重的羽绒服带回家了。
0: 因为有的一些朋友呢，他是来自于南方。
1: 对，
0: 你知道，你如果说你是来自三亚也好，来自广东这些地方也好，羽绒服一件是很贵的。你可能说 你可能这辈子你可能就穿这么一次，可能穿这么两次，你不可能经常去东北的。
1: 保暖的羽绒服差不多价格我看了一下，好一点都在2000到5000之间。
0: 你如果说就是比如说3万以下的，那对不起，那可能不是羽绒，
1: 对
0: 啊，不是羽绒服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现在也可以就是说，哎，我租羽绒服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哈。千万不要像去年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一些商家反映说，买完羽绒服过了7天之后无理由退货了，那羽绒服都脏了。
1: 那可不行。
0: 还有更可气的更可恨的、有的商家返回来的雪地靴、那都是穿过的
1: 啊。那这样的素质啊，真的是咱们不要做这样子没有素质
0: 的人。咱们不要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连云港出发的话，其实在连云港的冬天、羽绒服也好雪地靴也好，我们这些其实都是能穿到的、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
1: 对呀、其实连云港这边天气偶尔也会到零下，可能零下8-9度啊，也会有的。
0: 是的，
1: 对，
0: 那这个季节我们也是需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哈，包括厚厚的毛衣、保暖内衣，这些全部都需要的啊。
1: 尤其是户外的工作人员，可能他们会更加的辛苦一些啊。所以说，提醒各位朋友，天气降温了，咱们一定要穿衣保暖哦。
0: 哎呀，旅行路上下班路上一定会有好音乐的陪伴。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歌曲，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寒假的时候可能要去东北了嘛，所以说想和大家安排一首来自东北那旮旯的音乐。除了哈尔滨，你看看沈阳、长白山，那还有个地方，东北之北，漠河。
1: 哦，漠河舞厅。
0: 对，这首歌想不想听？
1: 还不错，
0: 是吧？来，我们把这首来自刘爽的漠河舞厅分享给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

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来自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声音。各位好，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杨毅。就很突然，
1: 你让我嘲笑你，我都没来得及准备，你知道吗？
0: 我重来，对，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的余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这就可以了吧？
1: 杨毅，我跟你说，真的不能，
0: 你不要跟我说，
1: 你不要太飘，我跟你说，
0: 你就是让我想到那张图片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我让你飘，哎呀，一个大耳光就扇过去了啊！
1: 好，大家好，我是天天啊，同时要感谢冠云大依山景区、一庐山梅园景区、潮河湾景区，还有一园景区。
0: 哎，说的好，那昨天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哈加了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我们的旅游群，但是今天在路上我相信一定也会有我们的一些忠粉儿，如果说你们想加入到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想跟着交广主播做线下活动一同去旅行的话，也可以加杨毅的个人微信哈。我说句实话，我这个微信真的不是每一期节目当中都公布的。
1: 而且杨毅还特地跟我讲了，你不要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老是报我的微信号，你上节目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报你自己的微信号呢？
0: 对呀，因为我在外面比如说拍摄呀，包括在外面可能说去采访的时候啊，尤其是在5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段，总有人加我的微信啊。
1: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报我搭档的微信号，
0: 就是从来不报自己的微信号，
1: 就有一种很爽的感觉，报完之后然后康康康都在加他。
0: 那现在可以说我的微信了，我看我搭档能不能记住啊。
1: 宝公子的这个微信号是什么呢？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0: 哎，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来到我们的旅游群。如果说大家有计划说，哎，在寒暑假去有打算啊，平时也喜欢做自驾游的话，你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来啊。我们的旅游群，我们是希望都是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的这些朋友，喜欢分享的一些朋友啊。
1: 而且我们比如说每一个景区啊，有怎样的优惠活动、怎样的一些福利政策，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分享到咱们的那个旅游群当中去的啊。
0: 哎，是的哈，那包括像杨毅的个人小红书宝公子，你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都是定期啊经常会更新，包括我们家门口都哪些玩的啊，包括一些出行攻略、旅行信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甚至国外的，我都会去分享。
1: 哎，刚刚哎，咱们这个杨毅啊，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帖子，大家抓紧去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0: 是的，发现最近这流量也不太好啊，都没心情发了。
1: 哎，你还真别说，你新发的这个地方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
0: 真的
1: 给大家留个悬念，
0: 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小众，极其的小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天哪，我们连云港居然还有一个百年历史的一个老建筑，而且是四合院，是两层的。我其实很喜欢它曾经的一个名字，白公馆。
1: 哇哦，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一些历史故事啊。
0: 是的哈，其实你看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属于它的一些老街，包括老巷啊，包括一些老建筑啊，
1: 真的是青砖黛瓦啊，写满岁月悠长。在海珠区同样有一条老街，在200余年的悠长时光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海州人。
0: 哎，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海州区民主路老街。
1: 这个地方你看清末明初是初建成型，也是咱们市中心城区经济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了。
0: 但它整个街区呢其实是集聚了39个省级以上的一个非遗项目，18处市级的文保单位，8所文化类的场馆和众多的非遗文创业态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民主路的时候，相信很多一些车友说啊，民主路，
1: 对呀、去的不知道多少遍了，
0: 但是你玩明白了吗？
1: 很多
0: 朋友去对了吗？
1: 一定是没有玩明白，你可能都不知道这条街上有哪些博物馆。
0: 没错，
1: 对对，
0: 其实很多一些宝藏馆我跟你讲真的藏在民主路老街了，你可能都不知道，平时可能说哎呦在这逛一逛，哎呦逛到头了啊，逛一圈可能说连店儿都没进去，可能说在这边可能咱就吃个小吃啥的，
1: 真的是。
0: 但是我跟你说，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带孩子哈、去我们的这条百年老街民主路去打打卡，因为这里很多的一些宝藏展馆和博物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下半段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第一个其实我们想推荐的地方叫做海州城市记忆馆。
0: 哎，海州城市记忆馆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呦，我咋没记忆呢？ 我咋不知道在哪儿呢？
1: 哎，其实我们导航搜索一下就能看到具体的位置了啊。
0: 哎，是的哈，那其实它离这个大舞台就是大广场那个位置其实是非常
1: 近的
0: 啊。
1: 海州城市记忆馆其实跟它的名字差不多，就是以追溯海州的历史啊，复合城市记忆为主题，分设了东夷之光、秦汉攻略、唐宋繁华、明清都会，还有百年新谱，以及海州党史六大展区。
0: 哎，是的哈，那它整个展馆呢，其实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些史实资料啊，包括一些诗词名著与科技呈现，生动展现了海州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退海成路啊，沧海桑田的一个时空画卷，丝路交汇，贸易发展的繁盛场景。哎，我觉得这地方真的挺适合带着孩子们来好好的参观学习一下啊。
1: 你真别说，这里呢也是市民游客这个追寻一些回忆的首选之处，还有党员干部心灵洗涤的必达之所，还有很多的青少年及学生道德教育的培养的地方啊。
0: 其实除了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想推荐的，也是我刚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哎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首先这个地方它吸引我的一定是这栋建筑。这里呢就是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
1: 哦，原来你去的是这个地方、啊、
0: 没错啊，其实我更喜欢叫它另一个名字，白公馆。
1: 哦，白公馆。
0: 哎，我在这里真的是寻觅到了藏在连云港的民国旧梦。
1: 不过说实话，宝公子你真的非常的会拍，因为我在公众号上我们记者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拍的照片，
0: 这跟我的不一样是吗？
1: 这完全是两张图，两种氛围感。要不说你咋是博主呢？你看博主真的很会拍，我很想给你点赞，这个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赞。
0: 那你就不要犹豫了，去给我小红书点赞吧。
1: 哎，也是欢迎更多的这个听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杨一的小红书个人账号，叫做宝公子，他最新也是发布了这个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的一个小红书的帖子，大家点点赞哦。
0: 真的来到这里仿佛时光都倒流了啊。
1: 博物馆呢是1919年由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所建，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
0: 哎，是的哈，那可以说啊，那这个馆呢，可能说大家搜这个白公馆，你不一定搜得到，你可以搜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你或者去搜东亚旅社。
1: 哦，
0: 哎，之前它也是东亚旅社。哎呀，而且这里边呢，它收藏了大量的老物件，诉说了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民俗风貌啊。那其实我当初去拍摄这个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其实真正吸引我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栋四合院式连体的两层建筑，其实在连云港来讲它真的是非常少见的。
1: 我看它整体风格是那种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式砖木结构。
0: 是的，而且呢它的那个门厅还有那种欧式的那种风格、而且它院落内呢，你看它有那个廊柱、廊檐、楼梯、扶手等等等等啊。就是当我拍摄的时候，因为我是航拍嘛、就让我想到了福建的土楼，你知道吗？
1: 真的是，我当时看你的照片，我想哎呀，真的有点想念在福建土楼的一个时光了。
0: 真的是，现在我跟你说，谁说土楼不好，谁说福建厦门不好，天天第一个
1: 跳出来
0: 跟他急，
1: 那绝对了、
0: 那是满满的回忆啊。
1: 关键是那里头的这个人风民情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听说您在那边还遇到了一个当地的特别善良的姐姐是吧？
1: 导游小姐，小妹妹、
0: 哦、
1: 对，带领着我走走看一看讲解。
0: 那当然了，周末的时候哈，那杨毅跟天天也很推荐大家来到民俗博物馆哈。如果说您对这个建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也真的希望你能够走进去，走入我们的馆内哈，因为它这个馆藏数有百件呢哈，百余件，
1: 300余件民俗实物是生动展示了连云港地区上起明代晚区，下起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民俗文化概貌。
0: 哎，是的哈，当然了，它的这个开放时间你记好了，是从9点钟哈要到17点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那周一呢是闭馆的，周二至周日大家可以去就可以了哈，也不需要预约啊，无需要预约啊。免费开放的啊，不收费
1: 的，非常的方便。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这个地方，好像宝公子其实也跟我经常介绍过。
0: 哎，我跟你介绍过这个地方哈，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算是我们整个连云港民主路，大家经常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像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连云港民俗博物馆，白公馆啊，因为白公馆说实话它很难找，因为它不是在这个民主主街上。 它是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主街的后面，有一条小巷子，小巷子临点进去之后你去找这个地方。平时说对啊，大家不会去那些小街小巷里面，
1: 对
0: 啊，很难找啊。
1: 嗯，但是这个连云港市非遗博物馆就非常的好找，
0: 很好找。哎，它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广场那个大舞台的旁边，你就能看到它了啊。
1: 明白明白，非常的方便啊。这个市非遗博物馆呢，是江苏省首个市级综合性非遗展示立方体。
0: 而且它的这个展陈面积达到了700余平方米啊，而且它馆内集非遗展示、互动体验，等等等等于一体的吧。那现在呢，它整个馆呢是两层的啊，一层、二层是对外开放当中的。那其实跟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个民俗博物馆呢非常的像，它也是周一闭馆啊，也是周二到周日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啊。
1: 对，你看它多视角是陈列了港城非遗十大类别约500件项目的实物，而且经常性的开办各类非遗课堂及展演展示活动，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上一次我去到这个馆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哦，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来到民主路，他们也是来到了这个馆啊。哎，我上一次去民主路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友善的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来自外地。哎，他主动拿着他手机过来找我了，说宝公子，这是不是你？我就是看了你的这个笔记过来的。
1: 也是一个非常会社交的艺人了，直接拿着照片，
0: 直接拿着照片，
1: 他就不怕认识人。
0: 对，他核对了一下，他说
1: 他没有认错人，
0: 对，这是不是你？他说我就是看了你的这个介绍小红书攻略，我来到了民主路。
1: 然后后来你们合影了吗？
0: 没有，人家没有找我合影。
1: 没说你，哎，我们来拍个照片吧。
0: 人家说不需要。
1: 只是想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本尊。
0: 对，其实我还当初还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到当时。
1: 那肯定的呀，因为确实是自己的这个笔记被别人看到了，被别人认可了。
0: 对，然后呢把他们安利过来了啊，也希望他们能够爱上我们的连云港。
1: 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咱们宝公子的这个个人小红书号啊，小红书搜索宝公子就能关注啦。
0: 哎，好了，那其实呢在民主路呢除了这几个馆，其实还有一个宝藏馆。
1: 哎，还有一个。
0: 哎，
1: 哪一个？
0: 周存玉艺术馆，
1: 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它在哪儿呢？哈，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推荐的连云港非遗博物馆的旁边。他们俩几乎是挨着的，
1: 那
0: 就在那儿，
1: 可以一起去参观呢。
0: 对呀，咱别说，就这民主路这几个馆，你都可以一起去参观，
1: 半天的时间就足够了。
0: 这个馆具体有什么特色，一会儿再给你来介绍。
2: 旧房换新家，首选唐风华宅。成越大境，以旧换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限量500套，如果您有老房子想置换，欢迎拨打报名热线05188101999。

0: 好，这里是你好旅行家。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临港还隐藏了很多宝藏的展馆和博物馆。你看最近我们临港市的博物馆出圈了啊！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临港的民主路老街，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小众的展馆和博物馆，也非常适合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去好好的逛一逛，去学习学习。
1: 哎，今天我们说到了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连云港市非遗博物馆，还有这个我们即将要推荐的叫做周存玉艺术馆。
0: 哎，周存玉艺术馆哈，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周存玉老师好不好？
1: 嗯，
0: 他是江苏省级的非遗名录项目啊，断桐技艺的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哎，也是省级乡土人才三代名人、跨界艺术家。馆内现有展品约达到了500多件，主要包括了这个书画呀、雕塑、陶艺三个大类别，而且涉猎了西游记、东方天书等地方特色文化。
0: 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来到这个周存玉啊，我们的这个艺术馆，去好好的去长长见识。
1: 对，其实咱们民主路老街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展馆值得去看一看的啊、哦！
0: 真的要为我们的这些非遗人点赞啊！我觉得真的是他们通过非遗技法，你看展示了传统的一些技艺，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1: 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地方的这个文明还是得要有一些好人来带动。
0: 哎，是的，那我们推荐你来到我们民主路的海州好人馆，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周存玉展馆的旁边啊，他们俩也挨着的。
1: 哎，这个地方呢是生动展示了当代的乡贤、地方好人捐资助困、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善行义举。
0: 哎呀，你看看来到这里哈，真的是可以官学励志、签名明志、领教志志，激励好人精神代代相传呢。
1: 是的，我们要学习好人的一些精神文化啊。
0: 那在整个民主路呢还有一个宝藏馆啊，这个宝藏馆的名字叫做风针堂。
1: 这个地方一看就是什么治疗颈椎病啊什么针灸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它是这个风针堂风疗非遗传承馆 也很厉害了啊。
1: 这个地方呢是集这个中医风疗、风疗养生、科研教学、蜜蜂养殖、蜂产品研发，还有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蜜蜂医养文化传承馆。这还是我真的第一次听说蜜蜂也能够养生了。
0: 哎呦，是的，你看这里边啊，它也有这什么蜂胶啊、什么蜂蜜呀、蜂王浆啊，包括蜂疗啊、蜂授粉呐、等等等等啊，在这里边都能找到。
1: 哎，下次真想就尝试一下蜂疗，是蜜蜂在身上扎吗？这应该不是吧？不好意思，我的想象有点丰富。
0: 你真的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1: 但是我可能会去买一瓶蜂蜜，因为
0: 我真的是挺对那个蜂疗其实很感兴趣，因为没有做过嘛。
1: 我也是、有没有做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来到这个民主路，如果说大家走
1: 量达到了150,000册，怎么说呢，这个地方是集书店、美学、文娱、轻食，还可以吃东西，商业艺术于一体，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现代年轻人对于理想城市生活的一个现实投射了啊。
0: 哎，是的哈，其实没事的时候啊，利用可以一下午的时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在这个石板书房，我们选几本好书，喝个咖啡，我们真的可以待到一下午了啊。
1: 当然如果你想去看一些比如说老物件啊，或者我想读一些连云港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书籍，咱们推荐这家书店。
0: 哎，也是一家百年老书店了哈，德平书店。我跟你说，这家书店很多一些外地朋友来到我们连云港都会来打卡的。
1: 对，德平书店呢是我市民国时期首家规模较大的一个民营书店，也是连云港历史文化资料馆、老旧古书博物馆。你看它不仅是一个图书馆，还是一个博物馆。

0: 呢。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宝藏书店，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到里边去学习学习。哎，你像这个德平书店，我之前我去打卡的时候发现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叫小人书，
0: 小人书还有什么磁带呀，就是可能七八十年代就那些明星的画像啊，都能找得到，
1: 都能够找到。而且它呢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规整啊，井井有条。你包括有的去它写上5060，有的7080，
0: 对，
1: 包括90等等等等，它是分区域的啊，它总共是
0: 有
1: 两层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它这家店的创始人叫做冯德平，然后他的女儿在旁边也有家书店，叫做港城书店。
1: 哎呦，港城书店就在旁边。
0: 对，就是一种传承，没发现吗？
1: 那这两家书店咱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0: 都可以去逛一逛啊。
1: 哎呦，你看看这个民主路，平时你不怎么关注的民主路，平时经常逛可能都没有留意到的这些宝藏店，你看处处真的是宝啊。
0: 哎，所以说咱们赶紧约上小伙伴们到民主路老街走一走逛一逛吧。
1: 好，那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哈。那刚刚我的搭档天天啊还跟杨毅说，哎呦，我有点想爸爸妈妈了。
0: 哟，终于舍得给天天播放思念爸爸妈妈的歌了呀。
1: 但是说句实话，我们库里还真的没有。
0: 哦，没有那首歌。
1: 对，有一个其他版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这个版本。
0: 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0: 好的，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来自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声音。
1: 我是主播天天。
0: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杨毅，宝光子。
1: 再次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吧，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天意组合陪你一起。
0: 你非要扔给我，你每次陪你一起，我总想过大年，是吗？
1: 其实也没差了。
0: 陪你在下班路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快乐能够感染到你，每天拥有一份好的心情，记得嘴角要保持上扬。
1: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

0: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927车论坛，
1: 927车论坛
0: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2: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сто крапка.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这个直播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通过这种方式呢和我们进行沟通。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抖音来我直播间吧，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但是我们更偏一点直播间的这个参与方式哈，因为这个我觉得更加的方便啊，会更加的方便，我觉得也更自由一些，受约束也会更少。偶尔接个电话呢，我们调剂一下直播啊。除此以外呢，我们尽力的都把目光放到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各位收音机前和抖音前的朋友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这是我们直播时间的几种参与方式。那转眼一看哈，这都8月5号了，反正我觉得八月份还是，就今年我觉得过得挺快的。上半年车市反正就一直不太好，那下半年6月份好一点，7月份就是整个历史低潮期。你知道连云港的汽车销量哈，这个是正常统计数据啊。连云港汽车销量就今年一般来说就3000到4000之间，而且是3000小，它都不是3000大，就3000小左右来进行徘徊。就这个数据在去年的时候基本上是4500到5000，高峰期基本上要干到5000到6000，所以说就是卖的不是特别好嘛，就整个市场行情。当然这也不是连云港，就整个汽车市场行情都不是特别好，这可能和各方面都有原因，都有因素吧。所以感觉这个市场压力是很大的啊，我觉得是很大的。文杰老师，极客的 8X 可以买吗？30多万买个 8X 没有什么缺点。那这个车我前两天，你看我发了抖音啊，我开了1100公里啊，连云港到南京，南京到上海，上海回连云港，照1100公里。反正我给我的整体感受呢是纯电续航够，充电足够快，动力足够，内饰档次用料做工这个都够。然后目前这个价格肯定是30多，你没有必要买高配啊，没有必要买那个就特别特别高的配置，你就买个四驱入门或四驱的这个中配，我这个就30多万块钱。它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它是 X5 终结者，也不要这么高看它，你就把它针对它比不比 Q5 强，比不比这个 GLC 强，比不比 X3 强啊。如果说你对这个车是比 X3 Q5 GLC 要强，那行，那这个车就能买，你就这样想你就舒服多了，对吧？你强行的去拉到 X5 GLE 那个级别没必要。这个车的整体驾驶感受确实和 Q7 啊 GLE 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价格呢其实就相当于 Q5 和 GLC，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没有问题。所以说30多万你说买个 SUV， 我觉得 8X 没有过度的软肋啊。深蓝 S05 什么价格能买到？这两天换代了，老兄，深蓝 S05 这两天换代了，等等新款吧。我觉得现在电车一换代，老款要不你就便宜，要不你就买新款，对吧？ S05 这个你正常价格就10万块钱左右肯定能买到，对吧？小鹏 L03， 叫 Mona L03， 其实这个车呢我看过现车了，然后我个人认为哈，它预售那个价格是开玩笑的，实际上市价格呢我觉得属于正常，就是12万左右买个 SUV，然后精致一点带支架，这个价格是正常的。但是其实这个车的你要说它有极致的亮点，那我支架算它一个亮点，但是800伏的平台这个车毕竟还不带，所以但是它符合就这个价位的主流了啊，它符合目前这个价位主流。 C11 纯电27款新款怎么样？目前 C11 换代之后呢价格稍微涨了一点，那基本上 C11 的价格要在14万15万16万就这个范围，16到不了，就14万左右15万这个价位来进行徘徊。我认为目前电车的未来的方向就是智能辅助驾驶和超级充电和电池。领跑从这方面来讲呢应该说每一样都有，但每一样都不是绝对优势。所以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它有优势，但不是那种极致强，对吧？它和比如说比亚迪拿出超充来，它这个超充稍微要弱一点。那这个价位当中很多人能有的都能拿出鸿门智行的智驾了，那这个价位好像它也没有。但是呢整体实力属于综合能力还不错，但是不是特别出众的这样一个群体。26款元 Plus 630怎么样？元宝爸啊，多少钱？你能给我回一下吗？我知道多少钱啊，我只是想问你一下，26款的元 Plus 630这个车多少钱？ 裸车，我就说裸车多少钱，您回一句，你自己想想这个价格贵不贵，多少钱，您可以打一下啊。10万出头的纯电 SUV， 我觉得 i60 其实不错，元宝吧啊，14万2900，你这还没加智驾吧，就是12000的那个智驾没加吧。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哈，元 Plus 卖14万，你觉得贵不贵？平心而论，我们不说别的，我现在就第一时间反应，就抖音前也有很多人，收音机前也有很多人，包括您在这儿啊，14万买个元 Plus 贵不贵？我留点白。哎，就从现在这个时代来看的话，你结合原来的元的价格，这一次元是有升级的，比如说更大一点，然后电池充电会更快一点。这个14万2900是不带智驾的，带智驾要干到15万多了。原卖15万多，你觉得他明年会卖多少钱？我觉得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贵了？你觉得呢？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你看现在就600多续航的这个原，我觉得你买个500多代代步，13万14万，我觉得还行。但这个难啊，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高啊，稍微有一点偏高。25到30买什么纯电 SUV？ 这个价位当中，纯电 SUV 没有特别好的。我说实话啊，我觉得纯电 SUV 20到30，就是20左右是有好的，比如说理想啊，比如说智己啊、极客啊、7S， 但是你7X 你也到不了25啊，对吧？所以就这个价位当中，纯电 SUV， 你比如，我觉得奥迪的 ES17X 还不错啊，那个其实宁德时代电池108度电。然后高压平台啊，这还可以。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念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一辆车，想买一个就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纯电车。然后我在那个网上也关注了，叫什么新电漆 EV 吧。
0: 新电漆 EV 这刚刚上市，时间不长，就是那个吉利银河的那个产品。
1: 对。
0: 你这个车最低配是998，但998性价比不高，不要买最低配，你就买它的次低配，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它新电漆 EV 其实和银河 E5 都有千丝万缕联系，就一个平台下来的，你就10万块钱，500多公里续航，我觉得没有问题，它属于就是综合水平符合10万级别的这个产品，就这个。
1: 行，那我就考虑稍微配置高一点的，对吧？
0: 哎，不要买最低配，最低配那998那个配置太低了。我看过他宣传998，其实998的性价比不高。
1: 好的，
0: 那就10万块钱稍微多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买最起码你要买到它的次低配的那个产品，就是那个远航家，最起码要买到远航家，就525续航。
1: 远航家
0: 你如果有置换，这就10万块钱。你这样想啊，一个4.7米左右的纯电的，500公里续航的，带 L2 的，然后吉利银河的产品，要卖10万块钱，这属于目前你其他品牌不都卖这个钱吗？当然，刚才我们说另外一个车呢，都高于这个钱了，那就不谈了。现在，
1: 行，
0: 好不好？
1: 考虑那个高配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1: 拜
0: 拜。元宝爸，我又回来了哈。就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元宝爸，你看我又回来了。我刚才说，我说元630卖14万多，稍微有一点偏贵了。来，银河500公里续航的，600公里续航，605公里续航的，标价是19800。吉利银河新电漆和元 Plus， 我觉得价格是差不多的，对吧？这是我举的吉利。然后奇瑞这个价位的这个

0: SUV 我记不清楚是什么了，但是奇瑞这个价位轿车是 A9 也10万块钱出头，也500多公里续航。其实如果我们去稍微拎一下的话，你拎一下，我们抛除品牌概念，抛除你对这个品牌忠诚的爱，你抛除了这个之后，那我问你一下，一个 SUV 4.7米左右续航纯电平台的产品，500公里或600公里续航，在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应该卖多少钱？领跑卖多少钱？10万块钱。极狐卖多少钱？10万块钱。银河卖多少钱？10万块钱。然后这个 MG4X 卖多少钱？10万块钱。是不是我能举出20个，我随便举，刚才已经5个了，这个价位当中500公里续航4.7米左右纯电 SUV 国产品牌，10万块钱是主流，10万块钱是主流。除非你品牌特别好，除非你有800伏，除非你可以稍微提一点，那么提个2到3我觉得不得了了。但是你要是提的太多，我觉得其实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偏高啊，我个人认为稍微有点偏高。如果这个那有人说，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到15呢？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到15呢？很简单，800伏和激光雷达你挑一个，我觉得呢可以考虑15，但是到800伏和激光到15万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开始往什么呢？双有，就是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整体而言呢，元 Plus 呢，我们不能说它价格稍微偏高，就是高的很多，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认为呢，它比上一代一是涨价了很多，但是它这一代比上一代的进步，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千伏平台的加持，就是实际上它就是800伏了，都不应该说叫800伏，它应该叫900伏，它应该叫900伏，对不对？或者说叫千伏平台，所以说它等于是有了高压架构之后呢，元 Plus 呢等于是600多续航的干到14万左右啊，我觉得14万左右呢，这个价格呢。所以说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我说这个价格呢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但你要说它完全不合适倒也谈不上，因为它毕竟在高压架构上是存在的啊，是有优势的。所以就针对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哈，我回过头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我认为元 Plus 这个车呢500多公里续航呢其实性价比更高。为什么呢？一，结合它上一代的价格，我们要结合它上一代元 Plus 最后卖8万多块钱了，对吧？我们要结合它上一代价格，500多公里续航的呢，其实现在也就12-13万，对吧？12-13万又800伏，你觉得它性价比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如果你不出远门的话，其实600公里续航把它顶到14万多、15万多，这个价格稍微有点偏高了，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仅供参考吧。特别是你买个500多，你有这个钱哈，比如说你有600公里续航的这个钱，其实你完全可以买500多公里续航的，然后选装一个激光雷达。那这样的话，你就千伏平台和激光雷达你就全占了，全占情况之下，比你单纯选千伏平台，我认为性价比会更高。啊，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宝马 X1 可以入手吗？这个宝马 X1 这个车哈，没有亮点。就是什么亮点？你能告诉我吗？那比如说你说我这个宝马 X1， 我就觉得它发动机，啊，变速箱，空间，操控。是这品牌啊，调性是这玩意儿。其实现在X1的品牌也一般般了，没有亮点，就是入门级别的豪华小 SUV， 你买它的原因不是就是品牌嘛？但是现在像X1这种车，它品牌有什么亮点？我想不出来啊，想不出来。我是这样想的，您觉得呢？就是你必须要把品牌是放到第一位的，就是现在啊，就是豪华品牌的入门，你买它的原因就是品牌我放到第一位，我就要个宝马，那我觉得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我个人认为是一般般，你就包括 A3、Q2、然后这个 GLA 等这些车型，其实它的驾驶感受都非常非常一般，啊，品牌放到第一位也可以考虑吧，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

0: 海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T 七怎么样 ？T 七快上市了，上市以后再看啊，上市以后再看。我觉得 T 七也许会是一个小爆品。07 GT 和101V 很纠结，101V 是纯电，07 GT 是插混，这个东西呢没法说。我个人认为101V 其实还要占点优，因为从平台角度上来讲，从级别角度上来讲，07 GT 就是07的 GT 车型。那你1010就是10EMP 的纯电车型，你从车型角度上来讲，你是 101V 要稍微占点优势。这两款车价格其实差不多啊，差不多都是15万上下，就有置换15万上下。我换个角度说啊，就是你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喜欢旅行车，不是特别追求四驱， 101V 的性价比会更高，一是纯电，二空间会更大。但你说我要四驱，我喜欢旅行车，我喜欢超大的后备箱。07 GT 如果说目前有置换的价格大概是14.5万左右，对吧？14.5万左右，对吧？有置换把神木一拿嘛，14.5万左右，14.5万的磁流变悬挂加四驱的07 GT，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其实还挺好啊，我觉得还挺好。这个非要让我选，我选 101V， 但是我不反对您买07 GT， 看你个人了。小米的 N90 怎么看？就是小米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啊，小米的鹏程的两款车应该是400伏平台的这个增程，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说错你们多早点纠正啊，因为我看到那个很多数据，就是小米这个是400伏平台的这个增程六座，这个车还没上市，没关系，上市就过时了。哎，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大概到今年的12月份左右哈，就是30万级别的大六座增程的，就基本上就是800伏的天下，然后这个400伏平台的，就实际上就是上市就过时，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你让我怎么评论？让我怎么评论？然后我说400伏耐用，充电桩适配全，然后能加92、95和98号汽油，扯淡，扯淡，这都是扯淡的话啊！把一句话拆开来说，这是胡说八道的。25到30万的大六座。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全面800伏化，400伏上市就过时。我的观点比较的极致，但是这个观点肯定是对的。可能大家对于产品的感觉不会感受的那么明显，哎呀，怎么上市就过时？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实际上周围的产品都已经全面在换了。到今年年底，你到明年的时候，那就全面都换，就换干净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3: 你好，吴
2: 老师，你好，你好。
3: 是这样的，我这边今天啊去广西安看一个 N60
2: 啊 ，N60
3: 问题，我想啊，
2: 您说
3: 一下，一个是这个车的一个支架怎么样？
2: 支架很好，
3: 这个车啊
2: 啊，您说
3: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车它不是400伏的嘛、
2: 啊？
3: 因为我这边经常跑高速，想了解一下这个车的一个续航和充电。
2: 经常跑高速就买600、610续航的、
3: 嗯，
2: 你的购车预算就是10万块钱。对吧？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是既有激光雷达，又是800伏，那就你是完美的。但那问题是，10万块钱没有既有激光雷达，又有800伏的车，所以你只能放弃一个，只能放弃一个的情况之下，你经常跑高速，毫无疑问放弃充电，选支架。啊，千万不要说我经常跑高速，我选充电，那是错了。经常跑高速更重视支架，更重视安全，更重视这个，所以支架是放到你的第一位的，经常跑高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你说你经常跑高速，那你就买610的，多10000块钱买610的。虽然说它不是400伏平台的啊，不是800伏平台的产品，但它正常充呢100千瓦、120千瓦是能充到的，就是正常呢你就20分钟能从20%充到80%到85%，这个我觉得也还行，那肯定不会比800伏要快，但我觉得呢应该也能接受，20分钟充个电。我觉得大家也能接受，在高速上，没办法，其他没有办法了。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不好？听好了，经常跑高速，智驾绝对更是第一位，千万不要听别人瞎说，高速要充电，扯淡啊，扯淡，肯定是智驾放第一位。好
3: 好好，
2: 拜拜，安，哎，这个事情发生了，安安处理的很好，177电池安安召回了。我觉得哈，什么叫翻车？翻车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厂家不管，这个叫翻车，对不对？这是翻车了，厂家不管，对吧？发生事故之后厂家召回了，没有事故的给你从150,000延伸到300,000质保了，这个我认为应该叫处理得当。这是两件事情，这个和翻车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那还有，那丰田还有召回发动机的呢？那其他还有召回变速箱的呢？那他们都翻车了吗？召回，妥善处理客户的诉求和故障车辆，并且得到完善解决，这是一个负责任车企做的事情。如果一个车企，比如说啊，这个我不针对广汽安，如果一个车企发生了这么大事情之后，他通过隐瞒掩盖下架短视频来把这个事情掩盖去，他叫翻车，这个叫不负责任，他叫翻车。177电池广汽安的处理方式是两个，一，没有故障的从150,000延伸到300,000质保，二，所有有故障的电池负责召回。这个处理还不行吗？这个处理还不行，我认为这个处理是行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处理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厂已经非常有担当了，我认为没有问题啊。除了同等级，除了 N90 推荐哪几款？哦，太多了太多了，领克的900，腾势的 N8，然后这个小鹏的 G9 啊，你看看这个级别当中大六座车的 GX 啊，他说的是奥迪啊，这个E7X 现在价格应该不超过30，8X 你好歹要到33以上了，这都不用说了。文尼老师今天看了领克10的混动，预算够120续航这款车，这个车能买吗？如果你预算够120，你就买120；如果预算够240，你就买240，尽量续航长一点。10这个车四驱激光雷达120续航。它的短板是什么？来，我不用说，短板就是120续航，短了。但是它240续航的比120的就多过个不到10,000块钱，多120公里续航。这个目前价格大概是14万多，你这个应该是14万不到，就不到10,000块钱的差价。就是你如果只能够到120，我觉得买120没问题。如果你能够到240，那240当然可以了。啊，他说240当然可以了，240续航，四驱激光雷达，大满配14万多，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四驱的。100公里加速是5.1秒，对吧？但唯一你就你这个问题，你唯一攻击它的其实就是120续航，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4: 你好，文杰。
2: 你好，
4: 那个一个是霸道，还有一个是新300 HiFiT 跟那个烈马荒地，你看看现在
2: 霸道
4: 买哪一个？
2: 霸道、烈马、E300 还有什么？
4: 不是300 HiFiT 坦克
2: 啊，坦克的300。霸道要比他们都贵呀、啊！
4: 坦克那个3.0的380的那个坦克还能不能等得到？
2: 我不知道，坦克这个我真的没有概念了，已经新能源300L 是不是啊？
4: 对，
2: 300L HiFiT，但是你价格差一倍了 ，Brinko 取消，这个 Brinko 没有什么优势，现在在坦克面前没有优势。这个 Brinko 取消，这个就是烈马这个车除了好看。没有优势，那你就坦克和霸道之间选，但是坦克和霸道就差一半钱嘞，一个40多，一个20多，怎么选 ？HiFiT 的300L 249,800，那个霸道好歹要45了吧？那差一半钱怎么办？

0: 啊，这个意见你问我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我不会买霸道，我不会买蓝牌车，所以说你不要问我意见边。但我觉得你不用参考我的意见，在这个车型上选择上。
1: 那霸道跟烈马嘞？
0: 不考虑烈马。
1: 不考虑。
0: 那不考虑烈马，这个车你出了问题上哪修？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1: 不是有那个纵横吗？
0: 你想的太多了。你看全国有多少纵横店？除了他这个车的故障率，你想都不用想，那肯定会非常高。不用想都知道非常高，而且油耗会高的都离谱。这个车，你正常我估计18个油。这个天气18个油是什么概念啊？
1: 20以内还是能接受。
0: 随便你，江铃福特的这个产品，反正。我不会买20多万，我肯定不会买这个车。我肯定不会买福人口，这个不用想，它除了好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已经在现在的这个。
1: 看好看了吗？烈马上路也要45嘞。
0: 对，一般般，我觉得一般
1: 般。
0: 这个我觉得一般般，好不好？
1: 行吧，那我研究研究霸道。
0: 好，拜拜啊！星越和 QQ 选哪一个？你选一个好看的。老兄，我不是不回答你，我看到你好几次，但一直有电话就没回答。星越和 QQ 选哪个？你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后驱，都是后独立悬挂，一个吉利，一个奇瑞，都是两厢小车，都是6-7万块钱。你这个价位当中，你选个好看的就行了，真的没有本质区别，我认为。啊，乐道是直营的。那 N60 和 T5 选哪个？ N60 智驾好一点， T5 操控好一点。你偏向智驾选 N60， 操控选 T5 啊。BJ30 油混进阶能入手，能入手。BJ30 等于降了3万块钱，现在混动版本的 BJ30 基本上价格就9万多块钱，10万块钱以内，对吧？沃尔沃 S90、揽巡380标配怎么选？90，这想毫无疑问90。你这个你怎么会有这么个问题？我的天哪！啊，怎么会有这么个问题？S90 毫无疑问的 S90 啊。宝马 RX3 和特斯拉 Y 怎么选？这个，我是这样，新款宝马 RX3 呢，好像还没有正式上市，就是那个奇怪鼻孔的那个，是吧？还没有正式上市，上市之后价格，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个应该是没有正式上市，已经正大量的公布了，国外好像已经开始发布了。你上市之后 RX3 的价格哈，我预计35万，你买不买？我就先问你一句，35万你买不买？RX3 的老款最后卖过23呢，那上市就35，你买不买？就35，先问你35买不买？如果你35买，那我无话可说了，下面问题咱们就不要探讨了。如果35不买，那你这个答案就剩 Model Y 了。其实我觉得 Model Y 啊，就特斯拉现在产品力在急速下滑啊，急速。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有两个品牌它的产品力是在急速下滑，如果它不改，就死盯着就这个方式。它可能不会跌得那么快，但是它一定会下跌。乌鸦嘴哈，我认为一个就是特斯拉。你看特斯拉的产品力，你觉不觉得它就没有变？从2年前到现在就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支架啊。FSD 开通还要6万多，开通以后还不能用，对吧？那支架没有，续航其实也一般般，对吧？功能性、娱乐性也都一般般啊。另外一个是什么？你能不能感觉出来？我问问大家，另外一个是什么品牌？你能不能感觉出来？它在急速下滑，啊，看看股票谁家跌的厉害？你看汽车车企的股票谁家跌的最厉害？你想都不用想，那这摆明着他妈又开始要往下降价了啊！华进，我觉得16-7万可以啊。鸿门智行的这个产品，现在的问题就是哈，你看我的第二个车其实就和它这种车型有关系。你现在。花个14万、15万、16万，没错啊，14万9800起吗？14万、15万、16万、17万、18万，我都能够买到带华为智驾的这个车型。我凭什么一样的车，一样4米8、4米9，3排6座，我要花28、29、30、31、32？凭什么？哎，你看，凭什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勾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来，我们换个电话哈。你好 ，Hello。
2: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久等了，你好啊，久等了，久等了。
2: 哎，那个我父亲前两天说去那个吉屋看他们家有个什么搭载华为的支架那个车。
1: 哎、不要吹华为支架，这个车是华为的3.3，是华为的老咕噜棒子，但是现在价格降了109,800。你可以骂他，但是109,800值了。不要吹华为支架，这个和华为支架都快没关系了。这个不要吹华为支架了，已经。但是109,800稳值，稳值拆下来之后卖宁德时代电池都能卖50,000块钱。
2: 那这个支架会不会收费啊？
1: 不会收费，它也不会升级，你放心吧，这是买断的。
2: 那它这个双电机四驱是真的吗？
1: 是真的，3.9秒的百公里加速，然后库存3年也是真的。然后这个华为智驾3.3不能升级也是真的，然后这个3年库存也是真的，宁德时代电池也是真的，激光雷达3颗也是真的，什么都是真的，啊！我如果卖20万，你的那骂他狗血淋头；卖15万，你继续骂他；14你继续骂。现在卖1098，你个 S5卖多少钱？你 S5卖多少钱 ？S5现在1098都不卖，这个车就是个垃圾，3年库存不能升级的华为3.3，1098也值了。我认为是值的，真的。
2: 因为我了解过这个车，它剩下2手车都能卖到11万。
1: 你扯淡，扯淡。你肯定你了解的不对。完，那二手车市场就来连云港市买就是了。那新车比二手车便宜，它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但是值了，值了。我虽然骂的这么狠，值了啊，好不好？
2: 哦，因为家里面担心说，因为是库存，说
1: 哎呀，库存有库存价格，怕什么？怕什么？库存有库存价格。你1098，你 S5多少钱 ？T5多少钱？元多少钱？升了 S05多少钱？你就内战，你就 T5多少钱？这个车不比 T5强啊，对不对？你这样想，它肯定值了，不用想。
2: 等于我们单位很多人买吉屋的车，所以我看关注这款车。
1: 你考虑，我这个是要给他，因为是要有租赁嘛，就是租给那个公共安全论坛。又补贴10,000块钱，1098肯定值了，卖完了算了，就这个，啊，
2: 哦，
1: 好，再见，
2: 你好，谢谢老张，
1: 再见。你不到10天前拍的视频还是1198，对呀，现在还是1198，但是9月5号到9月11号要租给公共安全论坛用，给你10,000块钱租金，合同还欠1198，2个月以后返你10,000块钱，是不是1098？这是北汽直接打给你的，没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现在又降价了，你能想到？所以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对不对？我刚才说到什么？说到什么？一个品牌要跌，还有一个品牌要跌的是什么？我仅供参考啊，我个人认为问界哈，销量没有到底啊，我个人认为问界销量没有到底，为什么呢？不是好坏的问题，原来你想买华为的车，我们就可以约等于问界。我说的对不对？您说我想体验华为支架，问界 M5、M7， 来你看看，

就只能这样了。现在想见能不能看，智见能不能看，上见能不能看，能不能看啊？看完之后，阿维塔能不能看，蓝图能不能看，起镜能不能看，意境能不能看，深蓝 S07 能不能看？你知道现在全中国用华为系统和华为车机的有多少家车企吗？你知道有多少吗？原来是一家问界，那可是一家独大，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多少吗？14家。14家。那他下跌的原因和他车都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现在问界不是华为的独家经营权。你有896线激光雷达，请问智界有没有？请问起界有没有？起镜有没有？请问浩博 A800 有没有？有没有？你有空悬，那请问蓝图有没有？啊，你有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请问阿维塔有没有？啊，你这种情况之下，那原来就是你约等于华为，那现在问题是华为等于14个，那你说它能不下单，能不下跌吗？没得救啊，没得救啊！这个有人说，那怎么救它呢？没得救，华为不会，华为一是不会，另外他也不想单独和赛力斯合作，你不用想，华为肯定是要卖全网的，他最终是要和所有的店去进行合作的，所以你说他怎么救他，怎么让他再回到原来一家独大的那个情况，没得救，没有办法救啊，没有办法救，他只能随着时代，然后慢慢往下沉，那这个下沉就是一销量下沉。二就是价格下沉，这是100%的事情，这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一个事实，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是从销量和合作商等这些角度上我们去分析，那么就问界目前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独一性，所以说它的下滑，你说它被别的品牌抢了，倒也不至于，那我觉得就被五界和那些镜和嗨模式。那强调了，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情况，对吧？没办法，解决不了的啊，解决不了。M6 纯电现在入手合适吗？ M6 纯电上路要多少钱？你看看现在那个，我跟你讲一个， M6 纯电现在上市多少钱，我先不跟你说啊，我先不说，几乎的 T7 应该就这两天要预售了。 T7 啦，看好了， T7 生产商是北汽，电池供应商是宁德时代，华为提供座舱和操控以及车机娱乐系统，也就是说等于是北汽、宁德时代和华为合作的一个 SUV， 车长大概是4.8米，电池用宁德时代，智驾用的华为。这个车目前预售价格，我预计价格是15、16、17。15、16、17，来，正好这个话题我们又延伸下来。15、16、17，电池有没有毛病？智驾有没有毛病？车长有没有毛病？那如果。一样用宁德时代，一样4.7米，一样华为智驾的车，卖26、27、28，你买是不是头脑有毛病？那下面就不是车的问题了，是你头脑有问题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在不在点上？是吧？我认为是在点上的，因为我刚才举出来这个车是马上要上市的，而且也是一个事实情况，它马上就上。马上就上，你这个东西竞争是压力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你没法攻击它，因为你车机操控系统是乙哥的，它是乙哥东西，一套系统，一样5.0的智驾，你怎么玩？我认为我说的有理有据有节，那欢迎您来反驳，你说你那你的优势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就很恶心啊，所以就很恶心，就是。价格就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波动。帮忙回复一下，博智 3X 电车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产品末期化的产品，没有任何优势。博智 3X 这个车哈，卖给就是它实际上半独立悬挂，这个车卖90000多块钱，我觉得就正常吧，就正常，就丰田的这个电车，因为博智 3X 其实就是上一代霸王龙，但上一代霸王龙人家换代了，换代之后换独立悬挂了，对吧？310的问道是什么电池？宁德时代电池，哈，20号神补会没有吗？不会没有啊！我明确的说啊，哎，销售顾问想卖车，发点伪消息，这个我们非常理解。然后，但是呢，神补8月份不会停，9月份也不会停，啊，我100%确定，
我专门问过相关的发补贴的人员，人家就回了一句话，早了，就一句话，早了。他能看到补贴额度的，补贴剩余量的，人家就回两字，早了，就这个，以我说的为准啊。但销售顾问发这个呢，就是鼓励鼓励大家早点买车，这个我们也非常理解啊，非常理解。名爵 M07 怎么样？这次上市07价格没有问题啊，特别是它800伏的那个挺好的。小鹏的 GX 其实现在产品力挺好的，25到30万左右这个级别大六座，我觉得 GX 其实产品力还不错啊。途昂还能买吗？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六座的燃油车哈，卖不动了，没有优势，没有优势。你现在啊 ，T 七能到15，入门15啊，入门15，高配18、19，也就这个钱啊，差不多就这个钱。Q 零五现在优惠10000多块钱啊，优惠10000多块钱，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换过电车之后觉得油车真的不好开，是不好开啊。还有智障博主说变速箱的顿挫是燃油车的喘息，我靠，这个话说的那么的文艺，谁说的吗？记不清楚了，一个智障销售还是哪个博主说那个什么说变速箱的顿挫是来自于燃油车的什么喘息啊，对吧？你肺结核就肺结核，你哪还喘息呢？你个扯淡啊！肺结核肺都快抖出来了，你还说你喘息啊，是吧？那不头脑都有问题吗？就和欣赏林黛玉捧心那个病态美是一样的，扬州瘦马黛玉捧心，这不都是这个病态思维导致的啊？留白，对对对，他说的是什么变速箱的顿挫，是什么燃油车的留白，那。这不是蠢蠢有病吗？那蠢蠢有病啊，是属于有病。那一直往前加速，人是你一个人坐在座椅上贴着后边，你一直加速就人像这样的，那你加速过程当中有顿挫，人就这样的，那你说这样舒服还是一直往前推着舒服啊？那不头脑有问题吗？啊，这是为了显得自己文艺一点，连脸都不要了。啊，都是胡说的啊，胡说。啊，这个19800的能不能买？19800什么车啊？你给我说一下啊。想买电车，带两个孩子，空间大一点，10到15万，带孩子出去玩，充电快的。这选择余地太大，兄弟，这个你给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范围。电车可以去跑318吗？318能啊，还有很多特斯拉去呢，还有很多电车去呢。啊，这有什么？318到处都是充电站，你去过吗？没去过就不要说啊。买个增程的吧。那买个增程的，反正也能加油，也能纯电，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对吧？博智 3X 9万多，好像是13万多，不是那个 SUV 吗？是我记错了吗？啊，你博智 3X 买14万多，我看一眼啊，我怕我精神分裂。啊，幸亏我没精神分裂啊。我你一说我疑惑住了，博智 3X 是9万多啊，你买14万多，哎呦我勒个去，那14万多一年白干，你明年卖车你一年白干啊，那你买的那这个谁卖给你的 SUV？ 博智 3X 这个车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车车长是4.6米，然后是个版权。也就400，入门是430，高配是520的续航。就这个车你买14万多，我要卖给你的销售顾问都丧良心，我跟你说真的，卖给你的销售顾问14万多买博智 3X， 卖给你的销售顾问那么天打五雷轰，丧良心啊，真的丧良心。你这一年哈，贬值率我多不说哈，8万块钱。一年就贬值率8万块钱，你抓紧时间多跑一点啊，否则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太丧良心了，14万多买个博智的 3X， 风这个配置不一样，带不带翅膀啊？你带翅膀就当我没说，你要不带翅膀，那我说的就是对的啊。14万多的博智 3X， 版权，400伏，不知道有没有支架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支架啊。啊，不带支架啊，版权400伏，500公里续航，不带支架，14万多，我卖你车的人也是他妈人才，真的绝对人才。
你以后不要买车，就你家以后买东西哈，老兄，你相信我，以后你家买东西你不要出面，真的买什么都不适合你，你以后就负责花钱，负责花钱啊，带支架哈，带支架也一般，嗯，带支架也，我这带一，如果不带支架那就丧良心了，如果带支架呢，只能说还行吧，啊，只能说还行。也贵了，也贵，那肯定贵了，那版权的车怎么可能卖这么贵，卖不了这么贵啊。现在电池都是新国标，7月1号以后都是了啊。这个 GLC 还能买吗？女士开哪个配置 ？GLC 如果说你要是买电车，现在 GLC 还有电车，还有蒙文塔的支架。但是你说 GLC 260能不能买？那30万稍微冒点头，我觉得也能买啊。我就不说了，像老兄，你这个问题，反正你这个车买的有点贵。我就不说了，如果说14万多买博智 3X 这个不用再讨论了，你也别问我多少钱合适了，你问问周边的销售顾问，你随便找个哪个品牌的销售顾问，你问问他，你说这玩意儿合不合适啊。文静老师，领克10816续航有必要上 H7 吗？不，没必要啊。我认为10816的 H5 是最完美的，这个车高速 H5 绝对能用，因为我就是 H5 的车主，我明确告诉你，我从连云港到南京中间不会有接手的时间，那就 H5 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H7 呢，就是未来升级潜力稍微高一点点，就是算力会更高，就是700算力嘛。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把这个放到第一位的话，你相信我，买 H5 是最合算的啊。就是咱实话实说，就是10的智驾呢不是它的首要亮点，那以后升级了我们再说，目前10的就是千里浩瀚不是它的首要亮点，不是首要亮点，我们有可以用就行了，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你买车的第一位，然后为它多花太多太多钱，你还不如就买这个 H5 的版本。816的 H5 是非常棒的，900伏平台充电能充500多千瓦啊，从5%到90%就10分钟多一点啊，那这个车的平台是非常棒的，有个 H5 支架足够用。极客的 9X 怎么样？好车，50到60之间的 SUV， 三选一哈， X5 9X M9， 你就三选一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 9X 的硬件是这个价位当中最强的，非常棒啊，非常棒。它最近还上了5座，就和那个大 MPV 一样那种感觉。大众的 ID9X 就是不要超过30啊，就目前来看，如果有置换 9X， 你不要超过30，热度又下去了。这个车维持的热度时间太短了，热度又下去。其实这个车就是智己的 LS9 的大众版，其实它的后轮转向都是和 LS9 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呢，发动机呢改成了211的发动机做的增程器，这个正常了，211做个增程器不是小意思吗？15到20万续航高，充电快 ，SUV， 泰七可以考虑，然后浩博的 S600 也可以考虑，15到20万，800伏，83度电，15到20万，激光雷达充电，哎，就我觉得 S600 挺好的。领克10续航816选装加装13000，那你可能选了什么冰箱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816的10是个好车，极客 9X 是 SUV 操控最好，是的，我同意 9X 的操控非常棒啊。领克的 Z20 什么时候上市？等得很着急，9月份吧，他们最快要到9月份。 Z20 这个车就是800伏激光雷达后驱大满配，那我估计这个车上市价格12-3起步啊，12-3起步挺好的啊，挺好的。看看这就是车不大，但是小而精致啊，非常棒。这么大的 SUV 还有操控，哎，我稍微纠正你一下，极客 9X 的操控非常好，你如果特别是你选装了它的48伏稳定感之后，效果非常好。那48伏稳定感原来都是300-400万的车可能才会有加装，它这个加装只要12000，不贵的，不贵的。48伏稳定感可以强行的把你的车拉在地上啊，就这个非常棒。9X 的操控非常棒，特别是加装了稳定感之后。大众的 T6 这个太冷门了，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刚刚发布，是在预售吧，稍微有一点点冷门，那你可以关注一下，上市以后再说。30万内纯电 SUV 6座7座，每周南京一趟，通勤60公里，推荐什么？买个800伏带激光雷达的，这都你想都不用想啊！这个价位，这个选择余地其实还是挺大的。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6座，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6座纯电的，大唐的纯电，
我觉得可以考虑，是吧？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啊，八月份省补不会取消，我确定啊，取消算我的啊，这就取消算我的，我专门问过那个发的那个人了，不会取消。大唐的纯电，然后小鹏的 GX， 我觉得纯电的 SUV 其实做的也不错啊，也不错。然后07EV 这次定价不贵，特别是它800伏的那个07EV 是不贵的，48伏和800伏主动悬挂哪个好？那个48伏稳定感和800伏的主动悬挂不是一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东西，你不能这样去比啊，你不能这样去比啊。那个主动稳定感就相当于强行的给你的外侧轮施加压力，把你的车按在地上啊，那个感受会非常好。那特别是 8X 可以加装， 9X 也可以加装，这个基本上是目前稳定车辆操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贵的一个功能了。有机会选装之后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普通消费者用不用也无所谓啊。风云车门车漆起泡，奇瑞车这么不靠谱吗？这个不要被网上的营销号带节奏啊！不要被网上的营销号带节奏啊！网上的营销号有时候就是车，比如说出厂有一点点瑕疵，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2000台车、5000台车，你出来之后有一台有一点点瑕疵是很正常的，除非是每个门都起泡，那就是故障要召回。我跟你说，在目前的汽车工业生产当中，合格大厂大规模起泡的可能性是零。那有人说，那0.1%啊，0.1%，0.01%啊，0.001%，零，就是零。你们如果说去过啊，这个冲压车间、板喷车间、总装车间，就这些车间，你去看过，你就知道，他们过检测线，比如说这个门冲压成型之后，进入涂装车间。涂装车间之后，这个门是要过激光扫描的，它是要过激光扫描的，一个可能没扫描到，激光这个坏了，每一个都没扫描的可能性是零，而且每一个都没扫描到，这一批次还出问题，最后人工还有一套边检，就最后这个门下线还有一套检测，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满足什么呢？一，这个批次喷涂有问题，然后这个激光生产线检测拍照又没拍到，一条流水线全部下来之后，最后的收工人员还有一个眼光检测眼瞎了，这个可能性有吗？不存在。在目前的工业生产当中，汽车工业生产当中，我刚才设想的三点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奇瑞、吉利、长安、比亚迪任何这些大工厂，理想、蔚来、小鹏都不存在。你们没有去过工厂，你们去过工厂就知道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啊，没有就是没有，等于是几道防范体系全面失衡，目前不太可能出现。所以你说风云车门车漆起泡，奇瑞车这么不靠谱吗？100%可能有一台车有故障，大规模故障不可能。然后如果说你去过喷涂的这个车间，你要知道它都是无菌车间，所有的都是电泳式的。有人说电泳是什么意思？有人它不是拿喷枪喷的，不是我们那个装修房子拿刷子在那滚，要喷枪喷，喷了之后没喷到，哎，这个地方挤爆了，那是电泳的形式，前面接正极，右边弄负极，然后一通电往泳池里边去一滚，它是被吸附上去的，它不是喷的。就是理论角度上来讲，电泳的方式去进行车漆的喷涂，它不存在，就不太可能存在这种起泡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在部分一辆车上存在了，大规模不太可能，这个一辆车存在是有可能的，小规模的概率事件，但大规模一不可能。另外呢就是你说现在哪一个车企说电泳都没过关啊，四大总装车间当中的喷涂车间都没过关，不现实，那不现实。在目前的汽车市场上，已经没有车企过不了这一关了，啊，没有车企过不了这一关。有机会多了解一下啊，你就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我想买 U8 这个车，有什么好建议？我的建议是不买。啊，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

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金。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0: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晴天
1: 雨天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

0: 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EMO 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

月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它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它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十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肯安心睡觉，那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有大量烦恼根本就不需要去碰那个所谓的根源，那些被烦恼困住的人，只要能把负十分变成负九分，把负九分变成负八分，这样一分一分地往上加，
虽然看起来

但每加一分，心里的希望就多一分，行动的动力也就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现实。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另一个人，但人际关系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两条原本相撞的河流，其中一条稍微偏一偏方向，两条河可能就各自顺畅地流下去。改变自己是痛苦的，但改变自己是可能的。改变别人是省事的，但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接受这个前提之后，很多烦恼就不会再死死地缠着人不放了。当你不再执着于他怎么这样，转而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
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地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儿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它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它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衣帽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夜来访者说，原来我的焦虑不是想太多，而是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读者转化师说，本书把焦虑拟人化，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试了三次发现我的拖延症其实在保护我免于失败。读者常住居民说，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别想太多的鸡汤书，每个案例都像在照镜子，从职场内耗到原生家庭，从社交恐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烦恼共处，而不是整天想着消灭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斗岭凌空卸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以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轩，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是窝在沙发里，一缕阳光，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放空自己，还是找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无论怎样，其实都是暂时离开让自己感到疲累的环境，到自己喜欢感到轻松的环境中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即使身体不停歇，心灵也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满足。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自得其乐》，听听他放松自我的方式。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难面亡，不与意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我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大学三四年级唱了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我的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当然是从描红模子开始。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鹰乱飞。这16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故意用这些结体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大概在我11、12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刻大字一张，小字20行。大字写《龟峰碑》，小字写《贤协公家传》。

这两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天分，奖了我一块猪肝子端砚，是圆的，并拿了几本出他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鼓励。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华。这种纸一张有二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尖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这以后我没有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我于二王叔未窥门径，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行攘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读颜真卿的祭之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书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大学时喜读宋四家，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堂就不可能了，一点不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我也爱看汉碑，临过一遍张骞碑、石门铭、西霞颂，看看而已。我不喜欢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此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的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的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幅对子，苍山覆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坚力壮。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汉，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幅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画花头，定枝梗，布叶，勾金，收拾，提款，盖印。这样我对墨用水用色略有体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
裱出后挂在城际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粘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与写胶带之空隙瞎抹一气，少书郁闷。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在呀，很多孩子从小就穿梭在各类兴趣班中，忙于考级比赛，然而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学习是否背离了最初的兴趣二字呢？兴趣班应以兴趣为基石，旨在丰富闲暇时间，从而产生学习内驱力，而不是为学习生活增添负担。相信只有好的适合的兴趣才能带来快乐，在他们长大以后才足以去填补疲乏的身体和精神，支撑起生活中的疲惫

0: 和琐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由杨建涛老师演播的散文《自得其乐》。
1: 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筋不骨，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青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你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画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浇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带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赋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沾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稚期不开，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助繁花。我的画浅性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画。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需看对象，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 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他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是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柿霜糖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出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拌大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韵抱孙慧宗书，甜比南山无慧不至，众意请斗落而为奇，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浮浮沉沉，但若是心有热爱，即使偶见风雨也能一往无前，抖擞精神，奔赴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儿，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十二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三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一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的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的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刚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

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十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0: 在老家休息了八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位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 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场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工作坊，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也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 6.5 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
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

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6: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0: 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三集。可惜的是啊，李迪还是斗不过丁卫。
0: 肯定啊，这手段的问题，君子拿什么和小人斗？君子有底线，但是小人没有啊。
8: 果然丁卫执政后很快就独霸权柄，甚至任免官员都不向真宗汇报，更不通知李迪。李迪愤愤不满，曾慷慨与鱼同僚：
9: 我李迪平头百姓出身，十余年升为宰相，有机会报效国家，连生命都不敢吝惜，怎肯为了贪图安逸而依附权臣。
8: 本来李迪已经有了少傅之衔，按常规应该兼任中书侍郎、尚书，但丁卫执意不许，只同意受左丞。后来丁卫又想让林特兼任枢密副使，兼领太子宾客，李迪也不示弱反对说：
9: 林特去年升迁为右丞，今年改任尚书，又进入东宫任职，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更何况皇帝早先的决定岂能随意更改。
8: 李迪越说越气愤，激动之余拿起护板就要狠揍丁卫，多亏丁卫真猴型机灵，方才躲了过去。
10: 这丁卫可以啊，这都开始布局帝国接班人的团队了。
8: 两位宰相公然斗殴，真宗不得不出面问话。李迪在真宗面前揭发丁卫的劣迹，林特儿子杀人不予追究，寇准无罪却被远谪，与前委演曹利用冯整结党营私，危害中书省。一开始真宗确实很愤怒，计划将这二人移交司法处理，但是架不住冯整和曹利用极力劝阻，这才让刘军起草致书，两人各将一级，罢去宰相，分别到地方任职。这份诏书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又有所变动，丁卫呢变成了户部尚书，李迪为户部侍郎，还是朝官。两天后丁卫进宫对答：
9: 当天不是臣下要和李迪争吵，只是他怒骂我而已，甚至还要动手，我愿意重新留任。
8: 此时真宗气已消了，就让左右赐座，内侍搬了个座墩过来。丁卫回头说：
9: 刚才得到圣旨，已经恢复我宰相之位。
8: 言下之意啊，这个座墩有点辱没了宰相的贵臀。内侍无奈，只好换了一个雾凳。这个细节转瞬即逝，但从此处很容易看出丁卫的跋扈之事。他在皇帝面前竟也公然假传圣旨，挑三拣四。和皇帝谈完话，丁卫就继续回中书省上班，同时告诉刘军：
9: 写一份恢复我宰相职务的诏书。
8: 刘军拒绝，丁卫就去找晏殊。晏殊是个小资，哪里敢和丁卫对抗，三两下就写好了。李迪因为没有党羽帮忙，孤身一个人战斗，再加上曾经得罪过刘皇后，就被放到运州去了。李迪和刘皇后之间的过节由来已久，最早真宗萌发出立刘娥为皇后的念头，李迪就屡屡上书进谏。他说：
9: 刘氏起于寒

0: 王威实在不可以为天下母。
1: 刘娥知道后给他记了一笔，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宗已经神经错乱，时常胡言乱语。真宗曾极度愤怒地告诉左右，
2: 昨天晚上皇后以下的妃嫔统统跑到刘氏那里，留下我孤零零一个。
1: 李迪当即应对，
0: 果真如此，就一
1: 句话也被刘娥听到了，他又补了一笔，所以李迪非走不可。走出京城，远离政治漩涡的生死搏杀，对疲惫的李迪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重新回到中书省的定位，如果细心的话，一定可以在屏风上找到李迪的笔记，涂涂抹抹该有十多处之多，那是唐代裴度的诗。
3: 归心远忍事，双鬓未论兵。
4: 都忍到心灰意冷的程度了，这官儿不当也罢。
1: 赶走李迪，定位阴险的目光又瞄上他昔日的战友王钦若。算来呀，王钦若有恩于丁卫，但现在时移世易，丁卫看他不顺眼了，觉得那个太子太保有点太高，很刺眼，就将他改任司空。真宗知道丁卫站在刘娥那一队，算不得纯粹的自己人，只有可爱的王钦若最可靠，所以二人闲暇聊天时，真宗就问王钦若，
2: 你怎么不去中书省上班？
1: 王钦若倒头就拜，
5: 臣不是宰相，怎敢去中书省？
2: 不要紧，你先去中书省办公吧。
1: 王钦若心里乐开了花，看来富相有望啊，于是立刻赶到中书省。丁卫热情洋溢地迎接了他，不仅叫手下端来食物招待，还大声说，
0: 皇上命中书省准备食物。
1: 丁卫此举用意很明显，你来中书省可以，但你终究只是客人，绝不会成为主人。王钦若智商那么高，焉能不知道丁卫的意思，于是他很知趣地离开，同时让内侍给皇帝捎话，
5: 没有任命宰相的白马诏书发下，我不敢接受任命。
1: 真宗当即下令颁发任命王钦若为宰相的诏书，却被丁卫偷换概念，任命王钦若为有名无实的史相，任西京留守。根据宋代奇怪的官制，此时王钦若还有一个长长的头衔，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河南府呢，才是王钦若真正的办公场所。被丁卫活活戏耍，王钦若焉能咽下这口气，他寻找所有可能的机会回到京城面见真宗。
5: 我身体不好，河南府医疗条件有限，希望到京城的三甲大医院来治病。
1: 丁卫啊，知道王钦若的小想法，就派人悄悄告诉他，
2: 皇上好几次聊天都谈到了你，十分想念呢。你上表恳请进京，然后不管有没有回复，径直来就行了。皇上想念你，不但不会怪罪，肯定还十分惊喜。
1: 还是那句话，历令智昏，王钦若呀跳进了大坑。他兴致勃勃刚一上路，那边就被丁卫在真宗面前参了一本。
0: 王钦若作为地方官员，没等上级机关批准就擅离职守，岂是人臣的礼节？
1: 就这样，王钦若又成了司农卿，分司南京。
4: 感觉这个丁卫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呀，他看不顺眼的都整走了。
1: 公元1022年，真宗下诏改年号乾兴，人们用乾兴这个年号代表一种良好的祝愿，希望皇帝能够龙体康健，同时呢，也暗示着后宫坤的势力有点太大了。事实上，此时帝国的命脉确实掌握在皇后刘娥手中。可惜的是啊，这个年号并没有带来预期效果。这一年2月19日，一辈子渴望和鬼神进行深度交流的真宗皇帝终于飞升天界了。真宗算不上特别出色的皇帝，但至少是个人君，缺点呢，就是 有点糊涂，多年安逸的生活已经将他伯父和父亲留下的老底透支的差不多了。
6: 主少国疑，这以后怎么办呢？
1: 不幸之中的幸运是真宗娶了一个好老婆，那个四川妹子刘娥正迈着小碎步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
0: 军国大事全由皇太后刘娥安排。
1: 到了起草诏书时，丁谓为了维护刘娥，想把那个权字去掉。不要小看这一个字，它有姑且暂且的含义，把这个字去掉就意味着刘娥可以一直掌管朝政到死，而加上这个字，到了小皇帝成年，皇太后就必须还政，交出权杖。很明显，丁谓是想永久地保住他的后台。丁谓的举动遭到参知政事王曾的强烈反对。
6: 皇帝年幼，政事归于后宫，已经是国家不幸，这个权字留下尚可以警示后人，先帝遗言历历在耳，你这就要改吗？
1: 丁谓斟酌再三，此事过于敏感，也就没再坚持。真宗遗诏的基调就是要刘娥垂帘听政，这一点毋庸置疑，具体在垂帘的形式上又引发了分歧。
6: 皇帝和皇太后每五天上承明殿一次，太后坐在左边，皇帝坐在右边，垂帘听理政务。
0: 皇帝只需要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与群臣见面，重要的事情由皇太后决断，一般事务就由雷允公转奏，太后只需要拿起朱笔批一个可就行了，大大减少了工作强度。
1: 雷允公是丁谓尽心结交的一个大太监，时人评价此人颇慧侠，就是因为林允公在刘皇后面前的多次举荐，丁谓呢才得以平步青云，否则丁谓难以与久居深宫的皇后沟通消息，进而建立深厚的信任感，并结成战略联盟。王曾不同意丁谓的建议，
6: 皇太后与皇帝不在一处，这样权柄很容易就操在了传话的宦官手中，这是引起灾祸的征兆。
1: 但丁谓是在为刘娥揽权，他的建议自然很快被批准。真宗死了十几天后，丁谓就为自己冯整以及曹利用兴高采烈地加官进爵，并且大肆提拔自己的爪牙。为此一向沉默内敛的王曾都忍不住当面说他，
6: 丁公，您掌握权柄，竟让那些空缺了几十年的职位在一个早上全部都安排了，岂能不令众人舆论风起？
1: 丁谓的胆子越来越大，脸皮也越来越厚，他看看王曾扭头就走，甚至都不屑于争辩。宰相专权的直接结果就是引起他直接上级的极大不满。对刘娥来说，他早就意识到他和丁谓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战友变成了上下级，但沉浸于权力游戏的丁谓却丝毫没有察觉，也许他下意识里是有点轻视女性。与此同时，根据自己的观察，刘娥发现丁谓这家伙人品不好，人品不好就意味着不忠诚。
4: 此人不可大用，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除掉。
7: 刘娥一个女子，她能否力挽狂澜，将气焰熏天、党羽众多的丁谓降服？
1: 这个呀，暂时是个谜，而且是个巨大的谜。安定好朝廷的人马，丁谓又想起了令他颜面尽失的老领导寇准，还有前同事李迪。
0: 这两个人群众基础好，手下还有一大批粉丝。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不小心，也许他寇准就会重新回到中书省。
1: 于是丁谓下令，
0: 道州司马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1: 这个杂官负责一州的户籍管理、修桥补路以及婚姻诉讼等。嗨，想想潇洒落拓的寇准给人家夫妻做调解工作，场面何等滑稽。 更要命的是啊，这个雷州地处偏远，和卢多勋当初被贬的崖州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方，一生的所有梦想追求就应该化为乌有。李迪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成了衡州团练副使，并未是这样给这二人定罪的。
0: 寇准曾经和周怀整勾结，伪造天书，而李迪则喜欢结党营私。
1: 遥远的李迪知道了丁卫给自己的定位，他都乐了。
0: 简直荒谬，我和谁结党了？如果当初结党，他丁卫未必那么容易就能把我扳倒。
1: 对二人的处理意见形成决议后啊，王曾觉得处罚有点太重，就和丁卫商议。丁卫阴森森地说，
0: 别说他俩了，就算是居庭主人也一并严惩不贷。
1: 王曾听出来了，丁卫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王曾自己曾把房子借给寇准居住过，所以称王曾为居庭主人。丁卫这是在暗中胁迫王曾，如果再和他顶着干，恐怕也要一并被收拾。状元王曾满脸羞愧地低下了头，承认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两人的邪恶。看到这一幕，丁卫很满意。起草处理意见的是知之告宋寿。宋寿问丁卫，
7: 我应该如何描述这二人的重罪，才配得上如此严厉的惩处？
1: 要知道在宋朝一般不杀文臣，所以流放称得上是极刑。丁卫文绉绉道，
0: 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
1: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春秋里面所记载的叛逆，汉法中收录的不道条文都足以作为定罪的证据。他已经将寇李二人的所作所为上升到了乱臣贼子的高度。宋寿按照这个授意把诏书写好后给丁卫审查，丁卫还是不满意，他夺过笔墨，运用自己殿试第四名的才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0: 当丑徒们正在明目张胆干违法乱纪之事时，正是先皇龙体欠安之初，本来无恙，但是被他们一番惊吓，疾病顿时加重，乃至于猝然病天。
1: 啊，吓死了皇帝，这顶帽子实在是太沉重了。道州大大咧咧的寇准一反常态，专门建起了一座小楼，用于放置佛道两教的书籍，展开自己迟到的修行之旅。修行归修行，寇准还是难以忘记自己挥斥朝堂的辉煌过往。他在道州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3: 萧萧书叶下长亭，云淡秋空一雁惊，唯有北人偏怅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1: 多亏啊，这首诗没有被丁卫听到，否则寇准恐怕还得走得更偏远一点。寇准不知道自己已经无端被扣上了间接谋杀先皇的大帽子。同时，一对忠使已经从京城出发，前来宣布对他的处置意见。忠使到达道州那天，寇准正在和同僚饮酒作乐。
7: 忠使来了，忠使来找寇老相公。
1: 门外人声喧哗，小地方人很少见到京城人。等他们看到忠使的模样，一个个又都变了脸色。有人气喘吁吁跑回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寇准：“
8: 老相公，不，不好了！忠使马前的锦囊里放着一柄宝剑。”
1: 听闻此言，围观者一起变了脸色。根据经验判断，这是朝廷赐死的标志。寇准站起来，面不改色，带着众人前去迎接。忠使到了，因为他提前得到过丁卫的指派，面对迎接的道州官吏，故意做出讳莫如深的样子，躲在宾馆里不露面，别人问他来意也遮遮掩掩，只说和寇准有关，表情神秘莫测，欲言又止。于是有人猜测，
7: 大事不好了。

0: 中使是不好意思说，朝廷这是要置寇相公于死地啊。
1: 中使之所以故意做戏，就是为了恐吓寇准。在现代战争中，这叫做心理战。如果寇准的神经稍微脆弱一点，没准啊就拔剑自裁，以死谢天下了，丁谓的目的呢也就达到了。但寇准毕竟不是一般人，他派人询问中使，
2: 如果朝廷真的要赐死寇某人，就请把敕书拿来看看。
1: 中使磨蹭片刻，把贬官敕书拿出来，上面写的明明白白，
3: 因为罪孽深重，特贬谪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
1: 看完敕书，寇准的表情还是波澜不惊。没有官府接旨，他就找州里的陆氏参军借了一件。陆氏参军和司户参军是同级，穿的都是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寇准体态肥硕，所以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稍显滑稽，短而窄，下摆只到膝盖的地方。拜受敕书之后，寇准转身走上台阶，坐下来破颜一笑，招呼同僚
2: 来继续喝酒。
1: 刹那间，现场的气氛就由凝重压抑变成了欢快自私。大家把中使晾在那边，旁若无人，举杯欢歌。这顿饭吃了很久，直到华灯初上，都还有人陆续赶来。大家赶来都是为了和寇准说句话，喝杯酒。老相公就要走了，这一走肯定是回不来了，雷州太远了，就像我们的前世或来生那样遥远。终于到了出发那一天，老百姓闻讯都来相送，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寇准的马似乎不想离开，他迟出不前，迟迟不想起步。寇准用鞭子拍着马说，
2: 我都不敢滞留，何况你呢？走吧。
1: 一路上路途险阻，崇山峻岭不计其数，沿途有州县知道寇准到来，纷纷派出主教来迎接。寇准推辞道，
2: 我一介罪人，有马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岂敢再坐轿招祸。
1: 走到雷阳时，小丽取出地图给寇准看，上面写着郡东门离海十里地。寇准恍然大悟说，
2: 我年轻时候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两句，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没想到居然在今日应验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陛下，请上马。
11: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3: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5: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0: 话，就当我没说。
1: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四集，是不是命中注定我们不知道，但寇准一定是从这些年的宦海沉浮里看出了一些东西。是非荣辱和功名富贵对此时的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具体意义了，仅仅是个名相，是世人另一副难以挣脱的皮囊。这一点我们从他后来对丁谓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一起跟着寇准南迁的还有他最喜欢的小妾倩桃，就像后世的苏轼有朝云一样。倩桃是寇准的知音，寇准曾经贺过倩桃一首诗：
10: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汲井似奔缩，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燕歌。
9: 寇准的英雄暮年里，因为有了倩桃，方才多了一点点暖亮的颜色。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看似粗野世俗的老百姓，放在历史的场合去看，却往往是最浪漫和最诗意的。愤愤不平的他们为寇准编织了很多故事，从古到今演了百千年。其中最有趣的是下面这个传说。在雷州待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倩桃哭着对寇准说：
11: 我前世是修仙的剑侠，现在将要别去了，有一件事求您，我死后希望能将我葬在杭州的天竺寺。这件事我以前从来不说，是害怕泄露了阴司的秘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您将来会成为世主，就是所谓的阎浮提王，你也不能久留人世，不久就要走了。
9: 倩桃最后这样告诉寇准。没过多久，寇准派人千里迢迢从洛阳取回了一条腰带，然后沐浴焚香，穿上朝服，将带子系在腰间，向北拜了几拜，让人将卧具摆好，不久就踏而足。
12: 千里迢迢取一个腰带有什么意义吗？
9: 取回来的这条腰带对寇准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太宗让人用通天犀雕琢而成的，世上仅有两条，太宗将其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寇准用这种方式表明，无论如何他依然是大宋的忠实宰相，依然是赵光义最好的战友。去世后几天，朝廷才发出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令，他的夫人恳求朝廷将寇准的骸骨运回西京洛阳，灵柩从京南公安县出发，一路上一直

0: 有老百姓沿途祭拜，他们把竹子折起来插在地上，挂上纸钱焚烧。一个月后，这些竹子都生根发芽，长出了竹笋。老百姓说：“
1: 啊，这是寇公的高风亮节，感动上天，才有如此神异之事。”
0: 又一民间传说，寇准去世后，有个和尚曾在曹州境内见过他。老相公骑着驴悠悠然向北而去，人问这是做什么，他的随从回答：“
2: 去阎浮提王处主政。”
0: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关公、岳飞都在死后成神，老百姓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丁谓一共派出了两支队伍，一队去迫害寇准，一队去恐吓李迪。中年入世的李迪终究没有少年得志的寇准那么勇猛，悲观地判断朝廷是来拿命的，李迪选择了自杀，所幸未遂，被他的儿子救了下来。
3: 这个心理素质是真的不行啊。
0: 这个忠实像条忠诚的猎犬一样，每天蹲在李迪门口，有人来看李迪，他就默默记下名字，将其划归为李党。忠实的无耻行径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李迪有个门客叫邓禹，他抽空就去找忠实聊天。
4: 兄弟，你是不是想杀了我家李公，来讨好丁谓那个混蛋？来，先杀了我，邓禹不怕死，你敢动一动李公，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0: 从此之后，邓禹就一直跟随在李迪左右，寸步不离。正因为如此，李迪方才平安到达衡州，做他的团练副使。
5: 邓禹是个好同志啊。
0: 按照丁谓的安排，忠实手持诏书，三番五次催促李迪上路。现在李迪成了烫手山芋，一般见识浅的人唯恐躲之不及，唯有运州通判范讽特意挽留李迪住了几天，替他办理行装，设宴饯行。时人对范讽的评价不一，有人说他荒诞，有人说他强势，但他至少是个很明道理的人。
3: 范讽这个名字有意思啊，您给具体说说呗。
0: 范讽从通判一直做到了后来的御史中丞，当时御史台有一名老吏，他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每次见了上级唱诺时，他所持挺杖如果横着，就说明他认为这个领导还不错，反之如果杖竖直，就是这个领导不行。范讽任御史中丞，威望甚高，是故这个老吏的挺杖每次都是横着的。忽然有一天，老吏前来奏事，范讽发现这家伙的挺杖悄悄竖了起来，大惊失色，立刻把老吏招来问话：“
6: 你的挺杖忽然竖直，是不是发现了我的什么过失啊？”
0: 老吏不说话，一直摇头。范讽不信，缠着他一直追问，老吏方才道出其中隐情：“
4: 昨天看您招待客人，亲自叮嘱厨子做饭，翻来覆去一件事，您竟然说了四次。厨子刚出去又被您叫回来，来来回回不厌其烦。”
0: 范讽呆呆地点头：“
6: 对呀，有错吗？”“
4: 大凡使唤人做事情，把方法告诉他，就等着结果即可。如果做得不好，自然有处理的法规，何必要如此喋喋不休呢？如果让忠诚您主宰天下，也如此事必躬亲，难道不觉得劳累而厌烦吗？我心里觉得这件事很可比，不知不觉就把廷杖竖了起来。”
0: 老吏如此解释给范讽，范讽一听大惊失色，感慨劳动人民有智慧呀，遂大笑惭谢。把李迪的问题处理好之后，丁谓呢，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有人问他：“
6: 倘若李迪因贬谪而死，天下的读书人该如何评价？”
0: 丁谓面无表情回答：“
5: 如果有好事的书生想要记载此事，他最多感慨天下稀之，仅此而已。
0: 丁卫的内心除了权势，似乎啊容不下任何东西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了。
7: 这个他是谁呢？
0: 刘娥呀。算命先生说，刘娥从小就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因为在她出生之前，母亲曾经梦见一轮明月入怀。如果说太阳代表君王，那么月亮就代表后妃。
3: 这是一个好浪漫的故事啊。
0: 但是这轮明月似乎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运。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刘通就在战场阵亡了，母亲唯有带着他到外公家讨生活。寄人篱下的日子过到13岁，外公就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名叫宫美的银匠。以前曾经有游方道人说过，
2: 这个叫刘娥的小女孩贵不可言，将来是后妃之命。
0: 这个结论目前看来似乎啊有点离谱。除非这个宫美在造反方面是个不世出的天才，能把赵家江山改姓宫。可宫美不是天才，她在家乡混不下去了，计划到京城去打工。她的妻子刘娥也要跟着去。宫美一开始不答应，但刘娥有自己的道理。
3: 我自己有手艺，不需要靠你来养活。
0: 刘娥的手艺就是会打一种长柄的摇鼓，学名陶鼓，俗称啊拨浪鼓。刘娥打拨浪鼓打得好，简直称得上是一绝，单靠在街头卖艺也足以生活下去。宫美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就带着刘娥从四川泛舟出发了。夜色飘渺，江上灯火如星。年轻的刘娥第一次出远门，就坐在船头，忍不住一展歌喉。她清脆婉约的歌声顺着江水一路远行，传到了岸边的一个草庐中。草庐里，一个面目清癯的老僧接家夫坐，默默参禅。忽然听到歌声，他睁眼叹道：“
5: 此女子，贵人也。”
0: 于是他缓步走出去，召唤刘娥的船靠岸，将自己多年积蓄赠给他，作为上路的盘缠。
6: 这个僧人有故事啊。
0: 这个僧人叫法灯，刘娥牢牢记在心里，很多年后他重重回报了此僧人。与此同时，京城开封，年轻的真宗春心萌动，对左右侍从说：“
8: 我听人说四川出美女，你们有机会的话，给我找一个四川小姑娘。”
0: 得到指令的侍从们迅速行动起来，很快张琪就认识了刚到京城的宫美，然后呢，又见到了貌美如花、青春逼人，同时又富有文艺气息的刘娥，而刘娥的丈夫改名为刘美，二人以兄妹相称。来自乡野、带有真实生活气息的刘娥，对真宗的吸引力极为致命。很快这对小冤家就如胶似漆混在了一起。
9: 我去，真的是皇权阶级啊，这个没羞没臊了呀。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宗的反常举动被他的乳母秦国夫人发现了，他对刘娥一直抱着敌视和蔑视的态度。
3: 一个卖艺女子怎么配得上皇家太子啊？
0: 秦国夫人的反对并没有拆散这对小鸳鸯，无奈之下，秦国夫人就跟太宗汇报了此事。
3: 孩子最近一段时间神色萎靡，面黄肌瘦，是不是身边有女人沉湎女色？
0: 太宗对儿子这种英雄气短的行为十分不满，当即要真宗放弃刘娥。真宗性格软弱，当然呢不敢违抗父命，他只好悄悄地把刘娥放在张琪府中，而张琪为了避嫌，长达15年时间从不在家里过夜，而真宗呢，则要隔三差五去张琪那边私会刘娥。
3: 果然呢，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受到压迫和反对的爱情，往往能像钻石一样 恒久流传。
0: 真宗即位后不忘旧情，正破臣子们的重重阻拦，硬是把出身寒微的刘娥扶上了皇后宝座。真宗知道刘娥最大的硬伤就是出身低微，没有名门望族的家世背景，为此呢，他也想了一些补救措施。此举虽然可笑，但也无伤大雅，更足以证明真宗和刘娥之间的真情。真宗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在群臣里寻找姓刘的，然后和刘娥攀亲戚，这样刘娥呢也就有了士大夫的背景了。皇上为了老婆主动找臣子拉关系，嘿，这也算是奇事一桩。就这样，知开封府的刘宗呢成为真宗的第一个猎物。真宗把刘宗召唤过来，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8: 我知道你和后宫有亲戚关系，所以准备给你安排个好差事，你知道不？
0: 喜从天降的刘宗并没有流露出喜悦，反倒变了脸色，因为太着急呀，陕西家乡话都冒了出来。
10: 哎呦，我本来是河州府人，家里都穷得不像样了，哪有什么后宫亲戚啊？
0: 真宗本想自己这么说，刘宗肯定会问，后宫哪位和我是亲戚啊？自己就笑眯眯地说，我的刘美人和你一样都姓刘，你们呐，500年前是一家。嘿，但刘宗啊，脑子不开窍，硬生生打碎了真宗的幻想，于是呢，就把刘宗派到泸州去了。真宗去世后，刘娥掌权，他还是为这件事烦恼，于是又把当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全开封尹刘烨找来。刘娥单独召见他，也是和颜悦色地说，
3: 知道你家里十世都是名门望族，我想看看你家的家谱，说不定啊，咱们还是一个祖宗呢。
0: 刘娥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刘烨却淡淡推辞，
9: 不敢，实在不敢和皇太后同宗。
0: 这两件事反映出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士大夫们打心眼里瞧不起刘娥，他们是朴素遗传学和出身论的忠实维护者，为了不辱门风，不惜得罪皇帝。真宗刚刚驾崩后的第六天，丁谓就被任命为山陵使，但是啊，他想不到这一次实际上成了自己生命的山陵使或掘墓人。
8: 哼，老天终于开眼了吗？来来来，您给具体说说。
0: 这个主要呢，是因为丁谓交友不慎，当时雷允公看到别的太监都在外面忙，热火朝天地为皇帝修建陵墓效力，他再也坐不住了，就去找刘太后哭哭啼啼道，
11: 臣受先皇恩惠也不少，现在不能为先帝的山陵效力，心如刀绞，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
3: 别胡思乱想，之所以不安排你啊，是考虑到你如果轻举妄动，只会带来麻烦。
0: 雷允公不干，流泪央求不已，刘娥呢只好任命他为山陵都监。这个苦苦哀求得来的职位啊，给雷允公带来了灭顶之灾。走马上任的雷允公当真呢就骑着马跑到山陵查看一番后，遇到一个人，司天监邢中和。邢中和在司天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上看天象，下观风水。他凭专业眼光告诉雷允公，
9: 这个山陵选址不算最好，再往上100步，从风水角度来看，对子孙后代极其有益。这个格局和汝州秦王坟地形很像。
0: 雷允公反问他，
11: 既然那么好，为何不选址在那边？
0: 邢中和回答，
9: 恐怕下面有岩石泉水。
0: 从堪舆地理角度来说，阴宅地有山石和泉水，乃是大凶大恶之地，不管地面上的格局多好，都是要败家遗害子孙的。这也是邢中和犹豫再三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原因所在。雷允公有丁谓撑腰，骄横惯了，遇事习惯了自作主张，大手一挥道，
11: 不管，
6: 先帝没有别的儿子了，为了后代着想，就应该用这个地形。
9: 修筑山陵事关重大，如果考察勘探，恐怕时间拖得比较久，赶不上七月份的下葬期限。
6: 没事，只管找人开挖，我马上回去向太后汇报。
0: 雷允公骑着马回到宫内，对刘娥说了换旨之事。刘娥皱眉道：
3: 这件事如此重大，你怎么这样轻率就改了？
6: 有助于先帝子孙发达，为什么不选？
0: 雷允公反问。刘娥沉默一会儿，让他出去找山陵使丁卫商量。丁卫意思是让雷允公自己看着去办。雷允公这一办就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新址很快就挖出了一堆堆的巨石，巨石挖完之后啊，还有滚滚清泉欢快地流淌出来。这条新闻在朝廷群臣间立刻炸开了锅，议论纷纷。雷允公的人生就因为这个新差事走到了尽头，他的罪名是擅自移动皇室，并且盗窃金珠、银帛、西玉带等宝物。命令下达，在巩县被乱棍打死。
9: 巩县在哪儿啊？
7: 就是现在的巩义市，北宋的皇陵所在地。
10: 谢了兄弟。
0: 雷允公被处死，他的保护伞丁卫呢也迎来了自己的严冬。刘娥呀，早就看丁卫不舒服了，因为他不懂角色转换，而且有进一步挟制刘娥的企图。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丁卫的人品不行。有一次皇上起床晚了，毕竟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了，太后呢也希望他多睡一会儿，就命令宦官传旨中书，要单独接受群臣朝拜。这一天丁卫放假，因为他不在，所以对单独朝拜皇后这样重要的事儿，群臣呢谁也不敢拿主意，只说需要请示宰相商议。丁卫上班后听到此事后很生气，还埋怨其他人明哲保身，给他汇报太晚。知道丁卫的反应之后，刘娥皱了皱眉。
3: 丁卫已经把中书省搞成了一言堂。
0: 以前有人问过真宗，
12: 既然寇准和别人都不和，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中书省？
0: 真宗得意洋洋地说：
7: 我就是要他们互相提防，互相搅和，难以联合起来欺骗我。
0: 真宗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帝王术的小秘密，臣子之间呢，需要维持动态平衡，既不能太团结，也不能有过多的争斗。丁卫破坏了这种动态平衡，就要受到权斗规律的惩罚。刘娥想起以前真宗的平衡理论。
3: 丁卫不但角色没有转变，而且已经不是自己人了。
0: 就在此时，一直沉默的卧底王曾看出了刘娥的意图。
13: 太后对丁卫已经开始不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趁着雷允公这件事的株连把丁卫除掉。
0: 但是啊，王曾没有机会，为了防止别人说自己坏话，丁卫严禁任何人单独觐见太后，每次呢必须有自己在场方可奏事。自从被丁卫威胁后，王曾就对丁卫百依百顺，丁卫逐渐放松了警惕，把王曾看作一个软柿子。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退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

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音乐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地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

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冰冰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

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地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
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

0: 国在香港创办汇丰银行。1926年8月6日，妇女第一次游过英吉利海峡。1932年8月6日，最早的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办。1940年8月6日，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1978年8月6日，教皇保罗六世逝世，继任者仅在位33天。1980年8月6日，我国人造血液的研究在上海获得成功。1997年8月6日，微软与苹果宣布合作计划。2009年8月6日，长江五年来最大洪峰顺利过坝。
1: 感谢小左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398年8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明朝建文帝开始削藩，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期待着自己老朱家的天下可以流传万世，所以呢，让他的20来个儿子在全国各地做了藩王，开倒车，采取了分封制度。可是建文帝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削藩，结果导致靖难之役爆发，被朱棣给推翻了。但我们知道，明朝的藩王看似权势熏天，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封地税收、封地官员的人选都是由朝廷决定，藩王就只剩手上那些兵权。所以看起来，明朝的藩王和西汉时期的诸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既然如此，建文帝为何这么着急削藩呢？像西汉，诸王都是独立王国，已经是尾大不掉了，不得不进行削藩。清朝时期的三藩那也是不得了，实力不可小觑。可是明朝却并非如此，除了燕王朱棣之外，其他藩王大部分只不过是享受着一些特权而已。至少从牌面来看，纵使他们都联合起来，恐怕也不是朝廷的对手。更何况还不是每个藩王都心存异心。其实朱允炆之所以如此着急的削藩，主要是有两点因素。第一，他自己的个性使然，自信也不自信。这些藩王跳得再欢，朱元璋完全可以震慑，可是朱允炆不一样，他是皇帝不假，但他又是侄子，是个小辈儿。朱允炆是没有这个自信能够掌控一切的。在建文帝的眼里，这些叔叔们都是威胁，眼里看不到亲情的。那既然是个潜在的危险，不如早点消除，对政权的稳定是有益的。否则的话，在建文帝看来，那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其实建文帝这个心态也很好理解，他就和后来康熙削藩是一样的。康熙年纪轻轻，刚亲政没多久就坚持要削藩，这也是年轻人的心态，总觉得天下无敌，总认为朝廷对付这些一些地方实力派那是轻而易举的。第二，那就是方孝孺、齐泰、黄子诚劝他削藩，自己想削是一回事儿，但是再加上别人的劝告，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老朱在位期间，为了自己皇孙地位的稳定，诛杀了大部分的功臣，基本上没有给建文帝留下什么能人，所以建文帝登基之后就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可是方孝孺、齐泰、黄子诚实在是有点过于迂腐了，他们说起来可以天花乱坠，但真正的做起来恐怕就要差太多了。可他们却是削藩的坚定支持者，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建文帝听到了和他看法一致的声音，自然是信心倍增。建文帝在位期间对他们也是非常信任的，可恰恰就是他们把建文帝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小年轻给直接带沟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说到香港，我们想到的就是经济繁荣和发达，而香港的经济发展背后呢，也离不开一些大型财团家族的支持。那说到香港的富豪家族，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郭德胜家族。他们的家族产业已经遍布香港各个行业，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和他们密切相关。然而香港除了这四大家族之外，由于历史原因，香港还有很多扎根多年的英资财团，并且还有不亚于四大家族的四大英资财团，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很强。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聊聊在历史上的今天，1864年8月6号，英国当时在香港创办了汇丰银行。如今再提到汇丰银行，我估计大多数国人依旧会嗤之以鼻。这家银行在华为孟晚舟女士的事情上完美地诠释了诬陷一词。事实上，虽然汇丰银行是英资银行，但是汇丰银行在成立之初呢，就和我国的近代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汇丰银行可以说是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的。1864年，苏格兰人托马斯·萨塞兰德在香港创立十家洋行，1865年3月3号正式成为汇丰银行，至今呢已经有160年的历史。要知道，汇丰还是香港拥有发行货币权利的三家银行之一，也是中国香港最大的注册银行。发展到现在，汇丰银行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根据财富2020年世界500强，汇丰银行排在第73位。2021年11月18号，汇丰银行又名列2021胡润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第7位，这个成绩还是很亮眼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2020年9月23号，中国平安呢是以平均每股28.2859港元的价格增持1080万股汇丰控股股份，耗资大约是3亿港元。这一次增持完成之后，中国平安对汇控的持股数量达到16.55亿股，持股比例上升到8%，超越贝莱德，成为汇丰第一大股东。但即便如此，汇丰背后也依旧离不开英美方面的控制。除此之外呢，还有怡和集团，怡和集团背后是英国的亨利·凯斯克家族。目前怡和集团现任的掌门人班卓明·凯斯克已经是该家族的第6代继承人了。而怡和也和我们国家颇有渊源，也是因为我国才得以延续百年。1832年，有两位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扎甸和詹姆士·马蒂臣创办，至今呢已经有190多年的历史。怡和洋行早年参与对中国贸易，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怡和洋行才于1842年将总公司从广州迁到香港。一直到1872年，怡和洋行才开始放弃对华鸦片贸易。发展到现如今，旗下呢是有3家上市公司，包括怡和策略、质地、牛奶国际，也是一家零售巨头。 旗下代理了香港和内地的711便利店，还有宜家家私，其中呢，这置地也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之一，在我国香港的中环有着大量地皮，可以说是香港地产界的巨无霸。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说加道里集团，这是一个英籍香港犹太人家族，目前掌门人呢是第三代米高加道里。其家族在18世纪时迁居至印度孟买，后来到上海成功发迹。后来呢，加道里家族又从英国人手上购入广州电力厂，但是因为当时在广州的生意发展很困难，所以后来又转到了香港发展。1866年创办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该集团呢目前包括半岛酒店、马尼拉半岛酒店等等，市值达数百亿元。除此之外，还在香港投资纺织、印染、房地产、电力等等企业，在香港几乎七成的电力市场都掌控在加道里家族的手中。其名下的中华电力公司呢，也是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现如今，加道里家族已经延续了四代人，其产业也是持续了100多年。不同于汇丰、太古等等其他的财团，加道里家族似乎对中国更有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加道里家族第二代罗兰士加道里为了抵挡日寇，甚至不惜将自己在香港花费重金修建的电厂炸掉。加道里一家呢，也被拘入到集中营当中，直至日本战败。要知道，他的家族啊，还非常的热衷于慈善，甚至还将上海的一座豪宅捐给了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对未回归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景也十分看好，并且还投资200亿元兴建青山发电厂。诚然，在那个经济实力需要快速发展的香港，这四大英资集团的出现帮助香港提高了整体实力水平，但在如今的香港需要的是良性竞争的经济市场。那么在四大财团当中，有的确实在中国良性发展，但在背后背刺我国的企业也非常值得警惕。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3: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2: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津，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凌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 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

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叠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盐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

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埠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500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联合多学科医护团队成功救治一例胎龄仅24+5周、出生体重700克的超早产儿。经历了整整115个日夜的漫长坚守与精心救治，宝宝终于平安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回家，续写着生命的奇迹。原发性不孕，8次人工受精，这是最后一个胚胎。这些旁人听来遥远的词，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个细细接住，再一个个慢慢消化。当这位妈妈第8次举起验孕棒时，那条红线终于没再消失。而这一次，她终于摸到了妈妈这两个字的温度。可命运偏偏给这个家庭开了个玩笑。当孕22周，她自感有腹部紧缩感，有先兆流产迹象。当地医生告诉他，这个孕周胎儿的存活几率很小。权衡之下，他果断转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在产科及新生儿科的全力守护下，宝宝再孕24+5周，人迫不及待地出生了。胎龄仅24+5周，宝宝的脏器发育远未成熟，踏入 NRCU 后需要接连闯过呼吸、循环、感染防控、精细化喂养、神经发育5大生死难关，这对于新生儿科医护团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呼吸是宝宝面临的第一道生死关，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到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低流量吸氧，内径仅2毫米的气管导管撑起了宝宝活下去的希望。每一次呼吸参数调整，医护人员都要反复斟酌，精准评估，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前功尽弃。在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宝宝的肺一点点发育成熟，终于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60天后脱离呼吸机，出院前顺利脱离氧气机。对于这些生存极限超早产儿而言，从胎儿循环到宫外循环的过渡难如登天，循环管理如同刀尖跳舞，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调节必须精益求精。感染关、喂养关、神经发育关，每一关都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细化护理，从无陪护病床过渡至家庭陪护病房。在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下，宝爸宝妈积极参与下，宝宝从出生时的700克长到了2950克。这个曾经仅成人手掌大小的掌心宝宝闯过重重生死难关，平安顺利出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团队始终秉持不但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的信念，不断挑战医学的极限。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保驾护航。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4: 清晨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随着它逐步西进，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将逐渐受到它的外围影响。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后期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浙江沿海登陆，二是可能在华东近海转向北上。由于路径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追踪报道。再来看看咱们连云港啊，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终于迎来了中场休息。昨天市气象台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今明两天，也就是6号到7号，我市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

出行请避开广告牌、大树和积水路段，安全第一，提前防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明天后天都是多云或者有时阴的天气，气温依然都是最高温到33到34度，还是挺热的。好的，刚才跟大家聊的是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资讯啊，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节目的这个精彩内容啊。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打上你想参与的这个话题内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滴醋赞助播出。最近持续高温，缺乏成了大家奔赴山野的最好理由。连云港各大景区纷纷掏出看家本领，用满山绿荫和一系列暖心凉策为游客筑起清凉屏障。登山揽胜，竹溪戏水，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模样。先来看花果山，在游客排队的密集区域，智能喷淋系统全面开启，细密水雾拂面而来，排队时的燥热呢瞬间退散。登顶玉女峰，雾森这个系统呢持续发力，云雾缭绕间既添了西游意境，又送来阵阵清爽，仿佛踏进了天然空调房。更贴心的是，工作人员穿梭在队伍中，免费发放矿泉水和解暑冰棍。西游 NPC 孙悟空、猪八戒也活跃在各景点，与游客热情互动，细节服务满满。那么我们再来到海边，连岛景区直接放大招，40多处喷雾设备覆盖所有换乘站点，入口处还有大型雾炮机持续降温，游客中心增设遮阳区，户外休息区摆上大冰块，物理降温效果立竿见影。海上云台山呢，则是玩起了跨界，冬天造雪的造雪机夏天被拉出来打工，细密水雾弥漫林间步道，堪称行走的空调。乘车通道上，工作人员全天候免费派发绿豆汤，一杯下肚，暑气全消。那么想要更凉快呢，鱼湾景区是自带降温 buff， 山林茂密，这个溪水潺潺，体感直降。白天呢，水枪大战，热火朝天，周末还有国风音乐会。到了晚上，千年非遗打铁花震撼上演，火树银花映着青山碧水，美出天际。亲子家庭别错过孔雀沟新开放的丛林魔网，藏在茂密树荫下，孩子们蹦跳攀爬，家长吹着山风歇脚，堪称度假天花板。园博园呢，则开启了溪流鱼雾森系统，增设多处遮阳纳凉。

0: 点，还能体验游船、桨板、碧波之上、凉风习习。这些景区用满满的诚意和脑洞大开的凉方，为游客撑起一片片清凉绿荫。这个夏天别闷在家里吹空调了，带上家人朋友来咱们连云港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清凉之旅吧。我们继续啊，来关注这个免费的景点。暑假呢，连云港海滨旅游呢是一直都很火爆的，苏马湾、大沙湾人头攒动。如果说你想避开人潮，寻一处安静又治愈的原生海景，今天呢，咱们给你推荐一个本地人私藏的宝藏点位，藏在西连岛的老帐头。礁石、海浪、绝美日落，赶海拍照一站式搞定，关键呢还免费。老帐头呢，位于连云区连岛街道西连岛，在西连岛后山民宿区的下方。古时候呢，这片礁石群是渔船避风的天然屏障，因此得名，是原汁原味的老渔民海岸。这里呢，不收门票，完全开放。交通方面，自驾直接导航老帐头，过西大堤到连岛转盘后，走后山方向道路，大约3到5分钟即到。山脚下有免费停车场，下车步行几十米就能够踏上礁石。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市区可乘游三路至西连岛站，下车步行约15分钟。岛上呢还可以租电动车环岛骑行，非常自由。核心亮点就是首推原生礁石海景，整片黑褐色嶙峋礁石海岸未经商业化改造，退潮时礁石成片裸露，壮阔治愈，涨潮时海浪翻涌，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更绝的是，这里正西朝向，是连云港观赏海上日落的绝佳点位，不用爬山，无需预约，傍晚静坐海边就能看到落日缓缓沉入海面。如果想歇歇脚，附近还有海景餐吧，点一杯咖啡，窗边蓝海听风，西连岛渔村风情尽收眼底。游玩的时段呢，建议您日落前一小时到场，光线柔和，拍照最出片。如果想要赶海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只有在低潮时段下礁石。那么特别提醒，大雾大风或者阴雨天气不建议前往，海景的观感会大打折扣。那么最后呢，还要推荐一条精彩的精选的路线，先到老帐头拍原生礁石海景，然后前往西连岛灯塔，红白灯塔搭配彩虹消波块，夕阳洒在海面，渔船点缀其间，就像走进油画一般。最后一站呢是小西山渔村，那里烟火气十足，彩色渔船停靠码头，老渔家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逛累了还能尝尝新鲜海鲜，那么感受最真实的海岛慢生活。不用追赶热门景点，这条小众路线藏着海岛最本真的模样，治愈又松弛。这个夏天不妨找个闲暇的日子去老帐头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山海之约。如果您还知道连云港其他的宝藏打卡点，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平台留言分享。我们刚才啊说的是连云港本地的这个旅游景点，邀请外地朋友前来休闲度假避暑。那么抖音直播间贾贝说啊，说抖音上最近有些省份对江苏人景区免费江苏户口含金量提升，真的吗？是真的。昨天的直播连云港栏目当中我就跟大家介绍了啊，确实好多的这个省市的一些旅游景点对咱江苏身份证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嗯，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是邀请大家来到连云港旅游度假，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咱们连云港的朋友也可以出江苏去玩一玩。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大家不知道在海上云台山的时候能不能发现，就是最近呢，我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在云台山开展日常巡护时，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无柱兰种群，数量达50余株。经专家确认，此前我市并无该物种的自然分布记录，这一次发现不仅填补了本市物种空白，还有望补充中国植物志的相关记载。 那么连云港中医药高职校殷吉磊教授介绍，兰科植物对湿度、土壤和伴生植被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繁育难度大。这一次发现的植株多生长在林间的苔藓之上，在相对集中区域出现50余株规模，实属罕见，充分说明云台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在这里呢，我们郑重提醒，野生无柱兰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私自采挖、移栽、买卖或者破坏其生长环境均属于违法行为，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一份珍贵的绿色财富。大家如果去海上云台山的话呢，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但是千万不要说哎，我把它挖了种回家，不可以啊，它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 FM92.7 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想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姐姐啊，搜索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跟这个考公考编有关系啊。之前都是在网上会看到，但是没想到会看到这么离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事情的操作过程。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句让人既震惊又愤怒的话：我都求你别来了，你还来。说这话的呢，是广东一场事业单位招聘的笔试第二名，而听这话的是笔试第一名。一场本该公平公正的考试，怎么就变成了私下交易的谈判桌？事情呢是这样的，陈女士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舞蹈老师岗位，笔试成绩第一，可还没等面试，就有人找上门来。先是自称学校工作人员的高老师传话，说第二名呢愿意出几万块钱请他退出。面试现场，第二名考生更是直接当面撂下那句：“我都求你别来，你还来。”甚至公然提起自己母亲在该校任职。更荒唐的是，尽管陈女士不断举报，这名第二名最终还是上了拟聘用公示。当地回应只有一句：“分数没问题。”听众朋友，您听听，这能让人幸福吗？咱们先说说花钱劝退。公开招聘比的是能力，拼的是本事。什么时候变成谁钱多谁就能买走一个岗位了？几万块钱就想让别人放弃机会，这不仅仅是利诱，这是赤裸裸的破坏规则。如果这种歪风刹不住，那寒窗苦读还有什么意义？公平竞争还有什么价值？再说那位高老师，他到底是谁？凭什么能够拿到考生信息，还替第二名当说客？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写得明明白白，招聘工作人员指使纵容作弊的必须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真是内部人员参与传话，这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招考流程的溃堤之蚁穴。还有第二名公开提母亲在校任职，这触碰了回避制度的高压线。虽然当地说分数没问题，但公众担心的恰恰是分数之外的那些人情分、关系分有没有起作用，是不是早就有人为这个岗位奠定啊，这个量身定做了萝卜坑。那么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举报不断、疑点重重的情况下，这名涉事考生依然带病公示。当地回应分数无异常，可一个招聘的公平性难道只看笔试面试那几张卷子吗？信息泄露算不算违规？私下接触算不算违规？利益输送算不算违规？如果这些问题都说不清楚，那分数合规只是一块遮羞布。事业单位招聘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一扇窗口，更是一道公平正义的防线，这件事绝不能草草收场。有关部门必须穿透分数的表象，彻查信息是怎么泄露的，中间人是谁指使的，回避制度为什么成了空文。每一个疑点都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否则损害的不仅是一个考生的前途，更是社会对公职招考的信心。我们期待一个经得起检验的调查结果，也相信公平也许会迟到，但绝不能被缺席。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蓝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
2: 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辣耳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联运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大。